应持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

生日十一，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是。

智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

者赫，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身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
奉

四诸佛，为是明尊，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此阶级，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弃，又无相通，
无德

叹息，颜色长河莫相为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

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

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唯此无我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
未及有道。

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聚，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总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为事无己，随意。

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种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悲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
如见彼国。

0: 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过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神。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语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

智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
无数诸菩萨众。

戒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比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经未住
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之时，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
真善友。

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云里尘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看正是行者智持名号一力行，这个经文呢，我们把这个讲义分为九段啊，今天看最后一段。第九段，重劝法院。我们把这个一段的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经文上说，我见是利，是佛言所见，究竟明了也啊。这不是一般人见，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这很重要啊！我们不能够啊粗心大意的读过啊。释迦牟尼佛看到的，实在说我们看不出来呀！啊，这个利益太大太大。那我们看看下面的文啊，到底什么利益啊？是利者，横出无浊，圆尽四土，这智不退位，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利。这个利益啊，这还得了吗？事出世间一切法里面，讲利益了，没有能够超过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法门都不能跟这个利益相比。我们有幸遇到，真正不容易啊。啊，第一个横出五浊啊，这一点诸位要记住，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横出的。啊，换一句话说，你的修学必定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就像读书一样。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逐步逐步上升呐！啊，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啊，这种方法叫庶出。难呐，太难太难了！啊，现在这个法门呢？特别了，横出。那我们今天人道，人上面是天呐，啊，欲界天呐，欲界天要知道，四王天、忉利天、夜魔天、斗率天，啊，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呐。我们现在不需要，就从人道就出去了。
就出了六道轮回了。你是哪这种道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真难行啊！这一抄抄到哪里去了？不得了啊！就像读书一样，我们现在小学一年级，我不要念二年级，我从这里超越出去之后啊，后有就去念研究所去了。这个不是没有人，太少了，天才儿童。但是我们不是天才，不是天才也超出去，也超出了，而且超出去去读了个研究所，真的就成就了，不可思议呀！所以前面这个“我见势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佛给我们做证明。如果不是佛说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法门。为什么呢？我们找不到理论依据。现在信了阿弥陀佛的话呢，实际上理论依据还是模糊，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绝对是真实，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狂于，不妄于，他绝对不欺骗我们。我们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绝对不错，这就好啊。这个人真有福报啊，这个人真有善根啊，这个人真正了不起啊，诸佛菩萨都赞叹了。很超啊。那么生到净土呢，圆净四土，圆是圆满，净是清净，这个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圆满证得四土，一真一切真，生同居就是生方便，就是生实报，就是生极光，这哪有这种道理？但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作证。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我们相信跟他老人家走决定不错啊！要随顺我们自己的成见，烦恼习气，我们这东想想西想想，那就大错特错。真正不可思议啊！直至不退位，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你就达到圆证三不退。圆证三不退是什么地位呢？等觉菩萨。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过，知道圆教初住菩萨就证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但是不圆满呢。到十地菩萨还不能说圆满呢，因为他上头还有
所以你要晓得圆正三不退呀、啊，是等觉菩萨，是不处佛位呀、啊。啊，哪些人圆正的呢？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些人是圆正三不退呀、啊。

觉菩萨了。法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说圆呢，他还差一分呢，还不圆呢。接近圆了，差那么一点。这个理呀，实在是没有法子说。遇到的人是大幸大幸啊，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在经上讲的时候，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就是说的这个。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多想想，要把它想通，要把它想透，然后下定决心，勇猛精进。这一卷经，这一句名号，我们就圆满成就了。不必再浪费许多精神、许多时间去涉猎无量法门的典籍，用不着了，这就成了。

再看这个第二小段，又是力，曰命中时心不颠倒而言。啊，这个利益啊，这越讲越殊胜，越强越不可思议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利益是救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诸位要记住，心不颠倒啊！就是临命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他才能信、能愿、能念、能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了。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呢。这个日本佛教里面讲的本愿呢，就是这一愿的。这一愿最重要的。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临命终时昏迷颠倒，这就不行了，助念都不能往生。所以古来大德了，这不但是佛门的世间法里面的大德们都是劝人，我们这一生要修福，修福呢要不要享福，福报啊给别人享，自己的福报就更大。自己要什么时候享福呢？只要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就是此地讲的心不颠倒。我只要这一条，其他的福报都不要。有福给别人享，

己吃一点苦头没有关系。啊，早年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一生过最清苦的生活，啊，吃饭啊，是两个菜，没有啊，李老师一生没有吃过两个菜的啊。啊，你们没有见过，不知道啊。他自己烧饭，自己照顾自己。啊，到90岁了，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啊，这是给我们在末法时期做最好的榜样。末法时期世风日下了，一般人不懂得孝亲，不懂得尊师，你要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那你怎么能活得下去啊？啊，李老师吃饭就是一个小锅带爸的，啊，带爸的一个小锅，啊，他通常呢吃面食，啊，台湾叫线面，中国大陆叫挂面，这个面很细，很容易煮，啊，水煮开了，面跟一几片菜叶一起放下去，啊，再开一道，这个小锅盖盖上，火熄掉，再焖个几分钟就行了。就那么简单呐。他那一餐饭煮好多少分钟呢？15分钟。这一餐饭就解决了。他没有碗呢，锅就是碗，碗就是锅。啊，所以清洗非常方便。早年我学他老人家了，我学会了。啊，我这样的生活过了不少年呢，一直到韩馆长家里，我自己才不烧饭。啊，没有在韩馆长家里之前，我自己烧饭的。啊，那个时候用的炉子，啊，大概年岁大的人还知道，年轻的人不知道，用煤油炉就很方便了，不要用柴火生火了，啊，用煤油炉子。啊，李老师这个生活过一生的，在煤油炉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用煤炭呢，用炭炉子。啊，所以他懂得惜福啊，他的收入相当可观的，在那个时候。他要是用一两个佣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有这个能力啊。啊，他不用，啊，自己照顾自己，而且生活非常节俭，啊，一天2块钱，
一个月60块钱生活费。

那么他所赚的那些钱呢，通通做慈善事业，带头做。啊，建台中联社，建慈光图书馆，建菩提医院，大家捐助啊，他带头。道场建立好了之后，他把它带上轨道，然后就交给别人了。啊，这个董事长执事啊，他就辞掉了，交给别人去做。没有一丝毫贪心呢。没有一丝毫留念呢。啊，他修的福，确实就是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走得清楚，走得自在呀。而且走之前还交代学生，啊，交代的话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世间已经乱了，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了，啊，我们只有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遗言。你看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先前的社会看得清楚啊。他已经走了十几年了，啊，当时讲社会乱了，我们警觉性不高啊。现在想想他这句话呢，哎呀，他真是看得太清楚，太透彻了。所以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你能不能往生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人在临命终时为什么会颠倒呢？不知道修福。啊，尤其现在人，他只知道享福，他不知道修福。啊，我们这个道场算不错啊。啊，还有一些布施供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是要布施供养社会大众。要常常有这个心呢，有这个愿望啊，有这个行动啊。不是自己在贪图享受啊！啊，自己要懂得节俭，要懂得断恶，要懂得修福。啊，希望自己临命终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心不颠倒。这个底下说，该秽土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这一句话是真的。

变化，要常常警惕自己。现在诸慧到了极处了，人完全违背了人道啊！不知道孝顺，不知道尊敬，功高我慢，自以为是，这不得了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竞争、斗争、损人利己。这个是一切动乱的根源呢。所以贪生怕死，临命终时手忙脚乱了。

啊，业障重的人，年岁大的时候，免不了啊的这个病症，现在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啊，这一痴一呆，就颠倒了。糊涂了，人这一颠倒一糊涂，麻烦就来了。随业流转，自己做不了主了。诸位要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能做得了主。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要亲近阿弥陀佛。自己做得了主啊！啊，到自己做不了主，那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那就是业力在牵引你了。你这一生善多恶少，临命终时候。没有我念，你随着你的业力生三善道。如果恶多善少，这个恶包括念头啊，恶念多，善念少，三恶道去了。所以自己啊，平常要常常想想，哎，我来生会到哪一道？这一点很重要。啊，来生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每一天早晚课，这个我讲了很多遍的。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点、忏悔、改过。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了？反省

检点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忏悔是要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呀。那这是真的，你在做断恶修善的功夫。功夫有了成绩了。临命终时，这个效果就现前了，神志清楚啊。心不颠倒啊，意不贪着啊，这个时候念佛求生净土，感应道教啊。

这个底下我们举近代的一位法师圆音法师，归心净土啊，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法师一生讲经弘法，著述也相当丰富啊，由圆音法师法会流传在世间。他老人家一生专攻楞严，我们在《楞严经讲义序文》里面看到，他24岁，25岁就发心学楞严，到75岁才完成《楞严经》讲义。50年呐，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才有这样的成就啊！楞严，自古至今，这个注解非常丰富，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也是学楞严经，当时我收集了30多种古注，李老师教我古注虽然好，不太容易懂圆音法师大概对于楞严经古今注解都念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讲义就是古今注解的集大成。李老师介绍我，你就从圆音法师讲义下手确实对初学来讲呢方便多了古注里面

最具代表性的宋朝的长水俗，明朝末年的啊，交光大师

云严法师聪明，他在上海有一个道场，叫圆明讲堂。圆明是楞严经啊，楞严经25圆通。他取这个意思，圆明讲堂。我是90年代到上海去访问，拜访过明阳法师。参观云严老法师的道场，看到他的小讲堂不大，三秋堂并不大，还没有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大，大概只有我们现在讲堂的1/3，可能是1/4。所以不很大，我估计他里头坐50-60个人呢就坐满了，很挤，50-60人坐满了。这个当中佛像的两旁挂了一副对联，是老法师自己写的。这个对联上就是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这个堂的名字叫三求堂。佛心不颠倒是福啊。慧是念佛往生是慧呀。真实智慧，所以他幕后这一句表示得很清楚，求生净土。那么这是近代的楞严专家了。那么楞严经与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我在出家的受戒，我受戒的第二年，灵济寺传戒，我在戒坛担任书记。有一天，台大几个同学带了一位他们的老师，台湾大学客座教授。这个教授是日本人，日本和尚。来看我。我在课堂接待他们，这个教授就问起的时候，楞严与净土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问我学什么，老师，我正在学楞严经，我修的是净土法门。他问我这个问题。

他很急，很感到压抑啊，因为一般人认为楞严跟禅有关系，跟密有关系啊。无慧楞严神咒啊，那是密啊，他觉得这个与净土没有关系啊。我也没答复他，我反问他，我说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我这一问他就明白了，西方三圣的啊，除阿弥陀佛不就是观音世至吗？楞严经里面主要修行的方法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二十五圆通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二十五圆通显示出有普通法门，就是一般法门，有特别法门啊，这是怎样显示的呢？排列，这是学经教的同学要留意，按照顺序排列是普通一般法门，如果他不按顺序那就是特别法门啊。这二十五从哪来的呢？你要晓得，这释迦牟尼佛教导学生修行正果的方法了啊，无量无边法门，把它归纳为二十五类，每一类里头找一个代表啊，这个二十五的归纳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三六十八了，叫十八界，然后再加上七大。地水火风空间时，这七大，十八界加七大，二十五，这么一个顺序啊。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是六根里面的眼根啊，耳根啊，按顺序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啊，你看呢，眼根耳根啊，鼻舌身意啊，照这样排法的 啊，六根排在前面啊，六尘排在第二，六识排在第三啊，最后这个按这个七大的顺序啊，但是观音菩萨的耳根没有按顺序，把它抽出来了，摆在最后，摆在第二十五。大势至菩萨是七大里面的根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见就是根大。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个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十四啊，但是他也没有按顺序，最后一个十大了是弥勒菩萨，他
他也

没有按顺序排，排到弥勒菩萨的后面。所以，二十五圆通里面有两个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的念佛法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法门。两个特别法门呐、我这样一分析，这个日本的教授啊，他服了。圆严法师教宗楞严，行在弥陀，正确，完全正确。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求福，求福要修福，修福才是求福啊！求福不知道修福，福从哪来啊？啊，有福还要有慧啊！如果没有慧，那个福报不是真福啊！那就是佛经里都常说的了，世间有漏的福报啊，有福没有慧呀。怕的是你的福报大了，你造的业障就大了。福报小，害人少啊；福报大，害人多，后果不堪设想啊！一个人没有福报，在这一生当中，做不了大善，也做不了大恶。福报要是大了，他要有智慧，他修大福报大善；他要没有智慧，他就会造大恶。所以求慧非常重要，甚至于求慧比求福还要重要。佛教人福慧双修啊！求慧不要忘记修福，求福不要忘记修慧，福慧双修。世尊为我们标榜的，为我们显示的，终极的目标真的要纯正，那就是决定求生净土。依照《无量寿经》《弥陀经》，把经上所讲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所说的教训都落实在自己生活行为，叫真修啊！这样求生净土啊，才有把握。再看下面第三条：无论万修狂慧，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啊！即物门深远，
操履

前缺之人，当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坠。这是藕益大师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有高度的警觉。顽修狂慧，这是讲宗门教下啊，一般宗门教下不是真正修行的人，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非常普遍的。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这是我们今天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诸位只要稍稍留意，你看看出家人啊，现在说老实话，出家不如在家。哎，在家修行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们看到不少，出家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自己一生当中一个都没见到啊！我所见到出家人走的时候都是迷惑颠倒啊，凡是在家居士里面的时候，我确实看到几个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他不颠倒啊。所以这个不能得力，全然无用，这真的一点都没错啊。后面这一句说就悟门深远，这是讲禅宗的，确实真修好出家人啊，操虑前缺之人，这是讲持戒的啊，戒律持得很清净啊，很严啊，严持戒律 啊。但是大师后头这个话重要了，如果你还有一点习气没断掉啊，什么习气呢？贪嗔痴慢的习气你还没断掉，怕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这个习气现前，那么你还是随着业力堕落，未免随强，你的业力也强，你的道力也薄弱。换一句话说呢，强者先迁呢，你还是随业流转，很可怕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真正关于的前途所以一般真有修行的人最大的这个习气是傲慢，就等于我有修行你们不行，你们不如我啊，功高过慢呐，莫中无人呐啊，对那个没有修行不持戒的人啊常常批评，这都是习气现前啊，不是真修行人。他为什么不是真修行呢？六祖大师讲过，若真修行人不见世间过啊，他一天到晚看到世间的过失

这就是欧耶大师此地所说的。请继续看第四个小段。庸民所谓十人九错路啊，阴茎若现前，撇儿随他去，此诚可寒心也。庸民延寿大师是南北朝时代的人，

史传里面记载呢，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也来表演给我们看。在那个时代，禅风很深，所以他老人家事先学禅，在禅里面大彻大悟，事先大彻大悟之后，回归到净土，修净。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提倡禅净双修，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这是其当时人之计，所以他有四了解，叫我们鉴别法门的殊胜，那么这个三句话是第一首偈里头所说的，他前面有一句有禅无净土，有禅没有净土，十个人修行呢，有九个人要走错路，为什么呢？临命终的时候，这因境现前就是临命终的时候，这个禅要不得力了，实在说禅怎么才得力呢？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得力，没有到彻悟，也就是没有能够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还是随着业力去轮回呀。也就是说你修禅得禅定没开悟，得禅定就很不容易那随着你禅定功夫的前身，你到哪里去受身呢？到四禅天，如果功力更深的，到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这还是随着业力在转呢。那么你升到四禅四空天，寿命到了之后还要往下堕落。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那么当时禅风盛，永明大师也没有办法劝导。

好，这些人放弃禅来修净土，他们不会接受的，所以就教他什么？教他呀，有禅有净土。你修禅呢，兼修净土。这个真是苦心呐！禅那边功夫不得力了，净这边得度了。我们听了大师这些话，千万不要去搞禅净双修，那你就错了。你要晓得，他禅净双修的用意是修禅不肯放弃，不肯回头。禅净双修是对他们讲的，是教他们的，不是专修净土啊。专修净土的人殊胜呐！无禅有净土啊，万修万人去啊。所以，看古人的文字，要晓得，他说这个话，写这个文字，是对什么人的？用意何在？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我们才能得受用啊！你要是看错了，听错了，不能怪他了，他没有错啊，过在我们自己啊。又何况，世尊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原则：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今天生在末法了。照中国古人的记载，你看近代印光法师跟这个虚云老和尚，都采用中国古代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天2020几年，这个3020几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呢，已经过了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呢。末法有10000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末法往后啊还有9000年呢。这个很多人讲世界末日啊，佛法没有讲世界末日，佛法讲有末法。末法这个法运依旧是有起有伏，有高潮有低潮，但是高潮也很难跟正法相法了相比，但是净宗往生的殊胜呢，那实在是超越正法相法的高潮，只有这一个法门呐。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呐。《往生经》里面尤其不可思议的，

弥陀经要解。那么永明大师这段话是非常感叹学佛的同学把净宗这个法门呢疏忽了，再看下面这一段，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啊，自有信愿持名敬业之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所用之功决定不虚啊，佛机甚重，现前遇到，故得无颠倒自在往生也。这些话句句都是实话，句句都是事实真相啊！修行这两个字，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决定不能含糊啊！行是行为啊，行为太多了啊！世尊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口的言语，口业行为，身体的造作，身业的行为，念头的起灭，意业的行为，行为再多，总不出这三大类。啊，为什么呢？能造的，生于意嘛。啊，行为就是造作嘛，但造作里面呢，有善，有恶，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初学的人，恶的行为呀要断呐，善的行为呀要学。断恶修善的，这是佛教初学。修学有了一定的成就了，佛把这个修行呢再提升一级。善恶呢都是染，啊，都是染住，啊，所以佛一定会教导我们。染要断，要修清净，这个境界就提高了，远离一切染污啊。染污是妄想分别之主，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永远保持身心的清净平等。这就敬业了啊！身心清净，念佛求生净土。跟诸位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品味不一样。断恶修善之人，念佛求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断恶修善呢，又不着相，这种人身心清净，他往生净土啊，生方便有余土，生十报庄严土，品位高了。所以我们修净土啊，不少年了，应当呢要把我们的境界往上提升啊，所以这几年我们特别呢强调纯净纯善啊，纯净纯善呢，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啊，不施方便有余土。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努力，精进不懈。所以大师教导我们，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啊，怎么修净业呢？就用念佛的方法啊。怎么个修呢？念头才起来叫阿弥陀佛啊，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念头一起来就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纯净纯善，这个最稳当啊，简单容易，快速成就高啊！啊，念佛理论依据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过，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是念佛理论的依据。一切众生真心本性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同一个真心，同一个本性。真心本性是纯善纯净，决定没有毫分不善夹杂，没有毫分不净夹杂，啊，纯净纯善。啊，所以你本来是佛嘛，啊，这就是是心是佛了。华严圆觉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说的啊。现在我们虽然迷了，迷了不要紧，迷了怎么样呢？我们的真心本性没有丝毫改变了。

真心本性。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它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业意，所以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疑不异，非有非无，这它的特性呢。而且这个特性里面呢，还具足了灵敏觉知。世尊在楞严会上为我们讲的见闻觉知，本性具足，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包括虚空世界，一切众生，这都从哪来的？心现是变的，所以它的离体是心性。心性具足灵知，那么由此可知，虚空世界一切万物都有灵知，换一句话说，都有见闻觉知，也就是说，他能看，他能听，他能觉，他能知。不但动物有，植物也有，矿物也有，虚空也有，不可思议。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他们这些年来用科学的方法来试验来观察，发现水有见闻觉知，那么在引申呢，他们观察很多的植物，发现植物有见闻觉知，在日常生活用品里面、食品里面，他们也发现有见闻觉知，米饭、馒头、香蕉、苹果，他们都做了实验，证明真的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法性啊，从哪里来的呢？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再要深入的去观察去试验，泥沙石块有见闻觉知，大概最不容易，观察出来的是虚空，虚空也有见闻觉知，没有一法没有见闻觉知，所以这大乘经上讲的，你要能够深信不疑惑，那么科学家这些发现对你来讲，你就一点不感觉的奇怪，你会感觉成这是正常的这佛经上所讲的你们用科学方法把它证实了，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晓得净土秽土是怎么回事情。净秽不二啊。人心善，所有一切万物接近都是善的。人心不善，所有一切万物的接近都是不善的。啊，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吗？境随心转呐。楞严经上佛讲啊，若能转无，则通如来。啊，所以一切万物是随我们的心在转。我们的心善，没有一法不善，全是善的。啊，我们的心不善，一切法通通不善。啊，秽土怎么来的呢？灾难怎么来的呢？不善的念头，不善的业感召得来的，就这么回事情啊。我们要转变这个世界不难呐、啊，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只要真正能够断恶修善，这个世界所有一切天灾人祸都消灭了，都没有了。啊，所以从哪里转呢？从心地上转呐、啊。啊，这个是多少年来。这个世界上讲环境保护，我也说了好多遍了。啊，环境保护要从哪个地方下手呢？从心地。心净，我们的环境就清净；心善，我们的环境就善。啊，我们的心念头不改，在环境上那是没有办法改的。收不到效果的。啊，佛讲的话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你为什么听不懂呢？你为什么不肯去做呢？实在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决定不能够说。

啊，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敬业成就的，啊，所感得的。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行不清净，不能生净土啊！啊，所以念佛，念这句佛号，就是敬心、敬意、敬行。啊，身与意都清净，我们生净土就成就了。若是口念弥陀，啊，心里面不清净，起心动念还是贪嗔痴慢，还是烦恼习气，这样念佛不能往生。啊，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呐。为什么呢？你身与意不清净，啊，所以你不能成就啊。你学佛了，你什么都没学到啊。

啊，日常生活当中，凡是心浮气躁，啊，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啊，烦恼起现行，不是智慧起现行啊，它不生智慧，只生烦恼啊，啊，这个学佛难了，啊，学佛不能成就啊，决定还是随着业力转。啊，那你要问，这到底什么原因呢？啊，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那在我们经验当中来说呢，听经太少了，啊，所以你不觉悟啊，啊，依旧烦恼习气做主。所以我们要常常能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啊，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为什么要天天讲，真正是苦口婆心的帮助你觉悟，帮助你回头啊，从哪里回头呢？从你的烦恼习气回过头来，不要再依烦恼习气了，啊，要依佛菩萨的教诲，经典是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诲是我们的信德，啊，随顺佛菩萨教诲是随顺自己的信德，不随顺信德，你就肯定随顺烦恼，啊，信德是什么呢？信德是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啊，性德是发性，性德是佛性，佛性是纯净纯善，这叫真学佛了，学了真管用啊。啊，不会学的，实在讲，连表皮都学不到。啊，从哪里看呢？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凡是随顺他的习气烦恼。佛法真的是一分一毫的受用，他都没得到。这是什么原因？《地藏经》上讲的，刚强难化了，啊，个性太刚强了，太自负了，啊，总认为自己有道理。佛菩萨讲的那个，我很难接受。啊，习气太重了，改不过来。那这样下去呢？当然随业流转了。所以，自己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啊，要把自己的毛病呢找出来，自己有能力发现自己的毛病，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就叫开悟觉悟了。悟后起修，啊，起修是悟后之后，你把你毛病习气改过来，这叫真修行。那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的心不清净，念头不清净，啊，行为不清净，这与净土完全不相应，所以要知道啊，那信愿持名啊，修净业。

自己真正肯修净业，这个净业就是净善，表现出外面是善，纯净纯善，这是自力了。净土法门叫二力法门，自力他力，他力是阿弥陀佛，又仗阿弥陀慈悲愿力，这他力。仗是依靠啊，怎样才能够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呢？用我们的敬业感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敬业是能感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是能应感应道教啊。一切众生他是业力感，手所以要细细去观察心、口、意都不离失物。这个事情很麻烦。

食物感得的是什么呢？是三途苦报啊。十善呢，感六道里面的三善道的乐报啊，福报啊，不出六道轮回。所以敬业重要了啊，心里面是阿弥陀佛，口念的是阿弥陀佛，身体一切造作的不离阿弥陀佛啊，身体造作的怎么叫不离阿弥陀佛呢？把无量寿经观经里面的教诲我们统统做到，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不能做我们决定不做，这就对了。

啊，这个样子，念念感应道交。啊，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啊，所用之功啊，功是功夫啊，决定不虚啊。啊，到临命终时候，寿命到了时候，佛就来了。佛即身重现前遇到，这个遇是安慰呀、啊，啊，佛来安慰你，佛来引导你，就是戒淫呢、啊。所以你不会颠倒，你心里头不会乱，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自在往生啊。下面一段是欧耶大师对这个法门极力赞叹，法门深妙啊！啊，深是讲的理深，我们无法理解；妙

是寺庙、像庙，方法巧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这两句话真的是，这个欧耶大师。

不可思议。破尽一切邪论，什么是邪论？给诸位说，这个邪论呢，就是一切诸佛的讲经说法。要跟念佛法门来相比呢，那都叫邪论，不能比呀！八万四千法门不好修啊。很难学习啊，还要很长的时间。这个法门太快了，一生成就啊，所以是稳当、简单、容易、快速啊。那看其他的法门，那当然是邪论了。这个邪论是指佛法啊，所以叫出世间法。意见呢，是指世间法。所以这两句是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法门深妙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没有能够跟它相比。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但何得去啊？谁能相信这个法门？谁能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欧益大师在祖师里头举了几个例子。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是印度的古印度的祖师大德了，举了两个中国历代祖师也举了两个，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智者有名，都在浙江智者大师在天台山永明延寿大师在杭州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

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样的人真的是证得菩萨果位，不是普通菩萨，化身菩萨了。这都是化身菩萨的果位，而且那我们晓得智者释迦牟尼佛再来的这应化再来的，永明是阿弥陀佛应化来的。古佛再来他们才彻底

以但合得取啊！这个"但合"就是完全接受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依教奉行啊，其余。 是知变从，这其他世间，最有智慧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辩才的人，下面举几个例子：通儒、禅客、儒家了。 通达、经论、诸子百家，通儒啊！我们一般人称大儒啊！禅客啊，禅宗里面祖师大德们。 静思度量啊，愈推愈远了。他们要来思维、研究、讨论啊，净宗法门这些典籍啊，你越研究。 对这个法门的深妙啊，反而远离了。为什么？这个法门是不思议法门，绝对不是思想，这个思考研究你能够明了的，绝对不是言语讨论，你能够讲得明白的。 为什么？因为它是佛的境界，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说得很清楚啊，这个事情，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 经上也有比喻说，犹如各罗网狱。等觉菩萨尚且如此，何况是凡夫呢？通儒禅客了。 这是指一般没见性的，纵然见性了，见性也有品位不相同，明心见性，这里面有41个阶位，三贤十圣。 到十圣那个没有问题了，三贤位还不行啊！十圣何以没有问题呢？那我们在华严里面读到的，地上菩萨。 从初地到十一地，这经上告诉我们，地上菩萨。

始终不离念佛。啊，地上菩萨的始开始是初地，终是等觉。这十一个位次啊，始自始至终就是从初地到等觉，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没有问题。啊，马明龙树都是地上菩萨。啊，那明心见性的人如果在三贤位呢，他不见得念佛。啊，他要登地啊，那一定是念佛。这是大经上讲的，啊，这个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又不若迂夫，老实念佛者，未能前通佛智，暗合道妙也。啊，这是真的，这我们一般人比不上啊。这个农村里面的阿公阿婆，我们比不上他。啊，他虽然什么都不懂，他也不想懂。啊，你教他老实念佛，他就老实念佛；你教他断卧修善，他就老老实实断卧修善。哎，他真的成功了。啊，那么他们这种修行方法，这是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啊，虽然他没有学过，他的心行跟这个深妙的法门的，他暗中契合，所以他能成就。啊，他成就品位的高低也不可思议，我们也没有办法测度。啊，那么这些人也不是普通人物，过去生中啊，善根深厚啊。啊，幕后的总结，我见实力，故说此言呐。啊，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呐。啊，释迦牟尼佛见到这个利益了，所以说出来告诉我们。欧耶大师说，分明以佛言佛音应定此事，岂敢违抗，不善顺入也哉。啊，如果你是真正的佛弟子，你要懂得这句经文的深意。啊，为什么呢？佛言所见，佛口所说，那么对于阿弥陀佛戒引往生这个事情，佛给我们应定了。我们如果要违背啊，不遵守佛的教诲，那你就是不顺佛的意思，不顺佛的教诲，你就不是佛的学生了。佛的学生哪有不随顺老师教导的去做呢？啊，随顺佛菩萨教诲，你肯定成就啊！不随顺，那没有法子了。啊，那你的长劫轮回。这一大段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些大段里面的第五段，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一名昭德清无不尽，故即以至持名号为正行，不必更设观想参就等行，至简易至直接也。这一小节是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不思议殊胜之处，这真正是难行之法。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所以许多人呢接触没有法子接受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万德

为什么呢？这个名号啊，是自信的名号，是信德的名号。你看，这是梵文的，要是照字面的意思来翻，阿是无，阿翻成无，弥陀翻成是量，佛翻成觉，或者翻成智，完全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无量智，无量觉。诸位想想这个名号，无量智是自信之本体，无量觉呢是自信的德用，包括尽了啊，所以古大德称这是万德洪名啊。真如自信的全体大用的名号啊，一名昭德，庆无不尽，名实一定相应。我们念这个名，招谁的德呢？招自己自信，招自己的信德。换一句话说，用这句名号啊，把我们的自信啊唤醒啊，把我们的信德找回来啊。我们的自信体用并没有失掉，只是什么呢？迷了而已。用这句佛号啊，把这个迷关打破，把我们的自信体用找回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死心塌地支持名号了，你才晓得这个名号这个法门再也找不到一个法门呢能够比它更殊胜的了。而且它很容易很简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的一切全部包括在里头，庆无不尽。佛法里头有两句话，如果我们真正能体会到呢，你就明白了，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两句话我们听得耳熟啊，也会讲啊，但是什么意思呢？真正能体会到的人不多。这是法界的全体。现在人讲宇宙，佛法里面讲法界。法界这个名词比宇宙好，为什么呢？宇宙这个名词里头没有灵知，法界里面有灵知，所以法界是活的，宇宙不是活的，所以法界这个名字比宇宙好。宇宙的范围没有法界大。因为法界是重重无尽的。法界里面没有大小。

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没有生灭，没有有无，妙绝了，不可思议啊！宇宙里面不含有这种这些思想在其中。佛学名相殊胜呐，名义昭德，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总名号啊！我们讲佛法里头的名词术语，这是总名号，所有一切诸佛名号从这里流出来的。所有一切菩萨名号也从这个里头流出来的，所有一切众生名号还是没有离开他。这《华严经》上说的啊，我们在《如来名号品》里面读过的。所以皆以支持名号为正行，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怎么修呢？正行，正式的修行，就是念佛。佛法要破执着，这个法门还就用执着。就是执着名号，除了名号之外，其他所有执着都放下，不再执着了，就是执着这个名号，保持这个名号，念念不失，叫持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就是持。记住，阿弥陀佛无量智无量觉，那么换一句话是，念念觉而不迷，念念正而不邪，念念净而不染，这就是自性阿弥陀佛自性三宝三宝是一体一二三三二一其他的观想了、参就了持咒了言教了，通通都不要了，不要夹杂这些东西，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啊，至简易，至是到极处啊，简单到极处啊，容易到极处啊。简单容易说，它还是直接的，不拐弯的。直接到哪里呢？直接到明心见性，直接到无上正等正觉，直接到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有人问呢，不是现在人啊，古人就有问，就有人问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修什么法门呢？

斗鸡说教啊，那是你想修什么法门，你就能成就什么法门。喜欢呐，这太好了。那老师告诉你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会改主意。改什么主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不再搞别的法门啊？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法门统统包括在里头了。也就是说，万法归一，一就是自信了。阿弥陀佛就是信体、信德、信相、信用，所以你只要契入境界啊，这个是经论祖师大德们说得很好，你要是念佛念得理一心不乱，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了，你还用得着学吗？无论什么法门，有人向你请教，你对答如流，用不着思考啊。这个奇怪呀，这不可思议啊，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啊。什么原因呢？事出世间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现的，你只要见到性了，你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啊，你对于一切诸法之所以不了解、不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迷了自信呐！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理一心不乱的时候，彻见自信，圆见自信，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还会去找别的麻烦吗？别的麻烦夹杂在这个里面，啊，这个世间人有些人不知道的，哎，禅净双修、密境双修，哎，还有什么呢？禅、密、境三修的。我们世间人一般听的初听到，哎呀，这个了不起，高明啊。其实内行人知道他在兜圈子，即使能成就，他成就不够深度啊，为什么呢？他的精神力量分散了，他分成两面，分成三面。他不专呐。你要想快速专攻一门啊，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快呀，没有比这个更快了。啊，同时走两个路，同时走三个路，难呐，不容易啊，缓慢呐。

所以这个法门直截了当成无上道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啊，所以只有真正清楚，信才坚固，啊，愿才不疑，决定不改。不可思议的法门，

再看下面第六段，别名三会，三会大乘菩萨所修的闻思修三会，这里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具足三智，方明文慧呀。这个很难得了。这个要解里面的原文是闻而信，信而愿，愿而能持，就是耐肯至持，不信不愿与不闻等，虽为原因，不明文慧。这是要解的原文。所以文慧呀，一定是具足闻思修三个条件。如果不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只有闻，不能叫慧。这个三会呀，你能够称闻、称思、称修，没有那个会字。凡夫有闻思修，没有会。不但凡夫没有，该再跟诸位说，二乘都没有。二乘修三学，戒定慧三学。菩萨修闻思修三会，菩萨比二乘高啊。那三会是什么会呢？三会就是戒定慧的会。所以没有戒没有定，哪来的会？这个名相术语一定要清楚，决定不可以误会。道戒定慧，智慧开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完全是智慧。生活在智慧里头，这叫三会，闻思修三会呀。闻是什么？

出。眼接触色相，耳接触音声，鼻接触气味，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这个接触，这一接触就明了啊，通达明了，这叫闻慧啊。所以它闻是代表接触，用一个字做代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叫做闻啊。这个慧呢，明了，通达明了。那么你就是明了里头决定没有错误，啊，所以从接触，这是闻呐。从明了呢，叫思啊。我们凡夫总得想一想，哦，我明白了。啊，他不要思的呀，一接触就明了。一明了就决定不会错误，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叫修。所以闻思修是一桩事情啊，绝对没有三个阶段的啊，不是说我听了之后回去再想想，想想之后啊我再来修啊，那是什么？那是凡夫，那哪里是菩萨呢？闻思修三会也是一二三，三二一，是一刹那当中完成的，没有先后次第啊。啊，这个你才知道这叫菩萨了啊。听了看了还就想一想，这不是啊，这不是菩萨了啊，这二乘可以啊，绝对不落在意识啊，也就是决定没有分别，没有妄想分别，通达明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大乘，不是小乘的。所以这个地方讲三会也啊，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这一接触就深信不疑啊，就发愿求生，就老实念佛，这叫闻慧。他真聪明，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真干啊，他真成就啊。

我们再看第二条。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欧益大师在这一段里面讲的文字长一点，支持在。念念忆佛名号啊，故是思慧呀。

那么这个念佛念不是口念的，所以念佛了，这个念字不能加个口字，有很多人把它加成个口字，那是错误的。那他完全不懂得这个念佛的意义。念佛是心上真正有佛。中国这个念字是会意，你看这个字的写法的时候，你应该懂得它的意思。今心，今是现在，现在心上有佛，叫做念佛，不一定在口上啊。你心上真有啊，心上没有佛，口上有佛，不灵光啊，没有感应的。心上真有佛，口上没有佛，有感应。那么念佛为什么还念出声音呢？心上有佛，自利。念出音声，利他。把这个佛号念出来的时候，不是念给自己，念给他听的，念给一切众生听的。我引导一切众生念佛，所以念出声音呢，功德很大了，自利利他了。不念出声音，

对，有相当深度禅定般若功夫的人，他能得利益。为什么呢？他见相得利益，有甚深定力般若智慧的人。你心里头有佛，你的相不一样。所谓实，一念相应呢，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心里面想佛，佛在你心里头。佛在你心里面呢，佛就加持你，自然加持你的身呢，放金色光明你的相貌端庄慈祥他们能见到。能见到你身放光啊，金色光明啊，得利益了。但是凡夫不得利益了，凡夫看不到啊，没有这个能力啊。可是念佛就行了，这凡夫耳根最利。娑婆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呢。所以。你念出声音来许许多多众生，除了业障太深了，那没办法，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虽然不相信，不能接受，他听见了，听见什么？阿赖耶识的落种子了，所以念出来。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

这个是念佛的好处，真诚心、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这是智慧呀。大师给我们说，这个里头有四持，有理持，持是持名啊。什么是四持呢？四持四相上，觉知求生，决定我的志愿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下面一句是比喻。如子一母啊，就像儿子，虽然在远方，他常常想他的母亲啊，他想他的母亲，并没有念在口里啊，他心里头真想啊，无时瞻望。真的是一切时一切处，他心里面母亲总是离不开的，这叫四持。可是现代人不行了，现代人把母亲早都忘掉了。古时候用这个比喻心，现在人不行了。古时候从小教，父母教，老师教，长辈教，那个孝亲呢，这个观念深深的存在心里头。确实他念念不忘孝心呢。现在从小父母不教他了，在学校老师也不教了，长辈也不教了，不懂得什么叫孝道尤其现在的社会是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功利主义社会，我们冷静细心观察现在社会上的人他也有一样东西，这个无时瞻望一切时他都念叨，他都希求，那是什么呢？钱啊。现在不能说是如子一母如人一钞票，这个他念念不忘一切时一想，一切处他就想得到母亲早忘掉了唯一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不学佛不知道一个世间人一样这是古人讲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财的这个念意念呢，在现前社会上是第一了，没有超过这个的只要有钱了，父母早就丢掉了不像从前从前人确实父母在第一再殊胜再多的名闻利养为父母统统可以舍弃
对

现在这个观念变了，年头变了，不对了。那么第二种呢，理智。是从理。

这个境界非常高。心坐，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这是真正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啊，心坐。这两个字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啊，心坐包括《华严经》上所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华严》讲八个字，净土宗讲两个字，心坐。心做什么呢？做了什么呢？虚空是心做的。啊，这个做就是能现能变呢。虚空是心做的。心是能做，虚空是所做。刹土。啊，刹土是世界，大世界。现在人讲的星系，啊，什么样的星系呢？我们今天常识当中最大的星系叫银河系啊，啊，最大的星系啊。那么在佛经里面讲的银河系是最小的。单位世界，1000个银河系合成一个大世界，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和1000个小千世界，诸位要记住，一个小千世界是1000个银河系。1000再乘上1000，这是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佛经里面通常讲的世界，啊，佛学的术语叫一佛刹，一个佛刹，啊，因为它有3个千。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3000大千世界。这佛经上讲的世界，不可思议。那么这样的世界是不是最大的？不是。啊，最大的《华严经》讲的世界中。啊，一个世界中。哦，那这个大世界就无量无边了。我们在世界成就品里面看到，在华藏世界品里面看到，华藏世界品就举一个世界中，啊，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都在这一个世界中的第13层，这一层里头就无量无边的这个3000大千世界，啊。娑婆跟极乐同在一层，不可思议啊！啊，佛在经上讲，像这个世界中，在虚空法界里头，无量无边呐！绝对不是算数能够算得出来的。这是讲大世界，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众生，啊，从哪里来的呢？

一心所现，为识所变，心做的啊，心是能造啊，这个作就是造作啊，它能造啊。啊，我这个身，你的身，他的身，也是心造的呀。释迦牟尼佛的身，毗卢遮那佛的身，阿弥陀佛的身，也是心造的呀。一切万法不能离开心呐，啊，心是能变的，所以心是万法之本体。啊，《楞严经》上讲啊，世界微尘呢，因心成体啊。啊，这个体就是现象啊。啊，现象哪来的？心变的，心现的。啊，这心作。现在呢，我们觉悟了，明了这个事情了，心是。我现在这个心是佛心，是佛，那就跟那个心作啊，那个心是真心，是本心。我现在一念佛，这个念佛的心，跟自信、真心、本性相应，是心作佛。我发心呢，我一定要作佛。这就跟佛相应了。你看看，自心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现在你要发心作佛，哦，你这个愿望不会落空啊！你这一生当中肯定作佛。信心十足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同学们：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解是佛解，行是佛行。啊，心愿解行要同佛了。佛是什么心？啊，我们不能从性上说，从性上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没话讲的，说不出来的呀。啊，我们从事上讲，不从理上讲，理上没得讲。啊，事上呢，真诚心。长存真诚清净心，不受任何染污，平等心没有高下，正觉心不迷惑，慈悲心不自私。啊，我们如果这个起心动念都能够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完全相应，这个心是佛心。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就心心相应了。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心就是这个心。这个就是大菩提心呐！啊，真诚是体呀，真心之体呀。我们的心真，我们的心诚，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虚假，你就跟真心之体相应。

啊，真心之德，清净、平等、正觉，真心的作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跟自信、真心、体相用都相应啊！啊，用这个心念阿弥陀佛，用这个心求生净土，用这个心亲近弥陀，心静一如。欧阳靖无说佛教不是哲学，就是这个意思。哲学里面心跟境是对立的啊，所以佛法不是哲学，佛法心跟境不是对立的，是圆融的。是统一的啊，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不疑不异，啊，你不能说它疑，为什么你说它是疑？心是心，境是境，不能说疑，你也不能说不疑，啊，不是疑，它是一个性变现的。这个话不好懂。我们用精气来做比喻，大家就好懂了。啊，譬如你有一个金的戒指，啊，黄金做的金戒指。你有一个金的手镯，那不是两样东西摆在此地吗？你说它是一还是二呢？你要说它是一，戒指不是手镯，手镯不是戒指。你要说它是两个吧，还都是黄金。戒指纯金，手镯也是纯金，没有两样。你不能说它是二，也不能说它是一，非一非异，心静也如啊。如字是讲心呐。啊，我们今天讲的心。讲的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自性里面现的，一切境界呢也是自性里的现的啊，境界小，我们身体啊，或者我们身体最贴近的，我们穿的内衣啊。那最贴近的了，大呢，变法界、虚空界，这境啊，啊，我们今天这个心呢，圆律心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我们用的圆律心呢，这个心是真心现的。是实心变的啊！整个宇宙，整个法界，这是属境啊，也是这个心现的，也是这个心变的，无二无别，所以能所不二啊！啊，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啊。

能变的是自性，所变的是万法。万法是相，自性是体，体不离相，相不离体，体要离了这个相要离了体了，相不能存在。所以一切现象必然圆满具足体性的德能，我们现在讲呢，一定具足本体的本能。本体的本能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灵知，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的本能，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有非无，他所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大到世界，小讲到微尘，因心成体，他不会失去这个心的特性，心的特性就是灵知，所以一切万物是活的，不是死的，心是活的，他变出的东西怎么会是死的呢？所以一切万事万物，他的本能，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我们凡夫粗心大意，以为这些植物矿物我没有知觉，错了，通通有知觉，这佛法里面讲灵知，不是叫灵知，那么这个日本江本博士，他这个姓是江本，不是像中国人讲的这个一个字，他姓江本，名字叫圣，那么他实验的时候证明水是物质，你看性这个自性的特性通通具足，这个树叶也通通具足，微尘也具足，所以它可以试验泥沙石头一切万物，你就试验，你会发现通通它都会听，都会看，它都懂得人的意思。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难得他用科学的方法了试验证明出来了，只一桩事情证明，然后你慢慢试验，所有一切万物通通具足自性的本能，见闻觉知。我们接着再看这第二个小段，思慧，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我们讲到理智，欧耶大师要解里面原文，我念一念。理智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
细心之境，令不占妄也。这是要解里头的原文啊。那我们介绍的时候呢，比较简单，用三句话，十二个字啊：心作心事，心境一如，能所不二啊。这个是理持。接着再看幕后这个小段，客气办事，立根一日即不乱，中下不定呐。但能一心，戒得往生，明修慧。啊，这个里头这一句非常重要，但能一心呢，戒得往生。啊，所以罗什大师翻这个经啊，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都是三会具足啊。这个念佛法门无比殊胜之处，学习的时间短，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成就啊无比的殊胜啊。弥陀经上跟我们讲，这个修学需要多长时间呢？七天。弥陀经用其表法，但是经上明明白白的说出来，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啊，到若七日啊。为什么呢？他要不是写的这么明白，那个七我们看作表法，七代表圆满啊，那就不一定是真的是七天了。经上既然这样说了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七天呢是四上说的啊，不是表法上说的，确确实实四上讲的。立根，善根非常深厚的人，他一天呢他就念到一心不乱了。有没有呢？有。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念佛一天一夜，他确实念到一心不乱啊。为什么？他在定中啊，去参观地狱。你看地狱里面鬼王看到他来了，迎接他，称他菩萨。啊，问菩萨你来有什么事情？婆罗门女是凡夫啊，念到一心不乱呢，那就是菩萨了。

事业心在大乘里面讲，这是大乘法。原教实性菩萨，初心到实性位，都是事业心不乱的。我们在前面报告过，三不退里面，原教实性位的菩萨，他得两种不退，一个是位不退，一个是行不退。如果这个业心要是离业心不乱呢，他是法身菩萨啊，原教初住以上啊，破一瓶无明，见一分真性。那么光目女念一天一夜啊，他所得到的是事业身、事业心还是离业心呢？啊，离业心很难讲，事业心我们可以肯定，事业心就不得了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但是西方净土非常非常特别，它四土在一起，所以一生一切生呐。啊，生一土啊，就是四土都得到了。无论是哪一土，啊，功夫成片呐。生凡圣同居土啊，啊，功夫成片也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最浅的，啊，不是真正的一心不乱，啊，他福见思没有断见思烦恼，事业心是断见思烦恼的，啊，离业心呢，不但见思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也破一瓶了，理也先不了，利益根人呐、利益根顿根呢，从相上来看呢，就是一个放得下，一个放不下，啊，利益根人呢放得下。断根人放不下，就这么回事情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虽然在这个世间呢，跟大家生活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心里面呢决定不染着。放下不是在事上，在心上。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因为他一心向往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的父母。诸上善人是我的兄弟。我家样样都美好，没有一点缺陷，想家了，急着回家了，这个地方我统统不要了。这出来旅行呢，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啊！啊，此地一切人事物的时候，确确实实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牵挂的，没有一样东西啊。值得我放在心上的，这真放下了，这根力呀、啊。

啊，所以这个世间，你们说好的，他决定没有贪念；你说不好的，他决定没有嗔恚。啊，他确确实实以清净平等慈悲心来看待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啊，一切万法，心里面真正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四意心不乱。

急着回家了，这里不好玩了，玩够了，啊，还是回家就好。啊，如果贪恋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就回不了家了。那我用这个方法来比喻，诸位比较容易懂得。啊，立根真谛一天成就。啊，这个一心不乱得到之后啊，就不会失掉。这是真得到了。哎，现在好像有一点这么个境界了。出了念佛堂啊，又乱了，那你没有得到。要记住，得到之后啊，不会失掉，真得到了。啊，功夫成片，亦复如是。啊，你才能成就啊！啊，你只要得到之后，你会更精进，更努力。啊，身心愉快啊，法喜充满呐、啊，啊，像夫子所讲的“不亦乐乎”啊，啊，真正得到是这个现象啊，啊，那非常快乐。中下不定，啊，中下根性人不一定的、啊，有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根性最差的七天也能得到，那我们要问，我们练了七十天了都没得到，什么原因呢？不是真念，对这个世间还留念，还放不下，那就没法子了。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宋朝的盈科，连《安世全书》里头引用《往生传》的时候，往生的都有他，很好的例子。啊，三天三夜。一心不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他是个出家人，是个不守清规破戒的出家人，啊，不是个好出家人。啊，在大众当中，一般都瞧不起他。啊，劣根性太重。自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啊，他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非常非常难得，就这一个好处救了他。啊，什么好处呢？他懂得因果报应，所以常常想到自己所作所为，决定堕地狱。

一想到堕地狱，他就恐怖了，就害怕了。问这个同参道友，有什么方法能救他？有一个同参送他一本《往生传》，他说：“你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好处。”他读了这个《往生传》，非常感动，痛哭流涕，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万缘放下。所以把自己的疗房关起来，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了三天三夜，真是精疲力倦了，他的心真诚呐，真的想往生极乐世界，就像是回家心切。阿弥陀佛来了，他也非常欢喜。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10年，你好好的念佛，10年之后，临命终时，佛来见你。”阿弥陀佛再来见你。这感动佛来安慰他了。他真聪明，真是很了不起。他跟佛说：“我的习气太重，这10年当中，我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不知道又造多少罪业，也许就不能往生了。”他跟阿弥陀佛要求：“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答应他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应。他欢喜得不得了。房门一打开，告诉大家：“我三天三夜念佛没有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我约好了，3天之后我就走。”寺庙人没人相信啊。你这样的人哪有这么简单？但是3天时间很短，大家抱着半信半疑的心，看你3天之后你往生不往生。到第3天，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大众当然了，很欢喜，也来看看了，到底真的是假的了。念不到1刻钟，他说别人看不到，阿弥陀佛来了，我要跟他走了。说完之后他就走了，这真的一点不假，现身说法了。中根3天3夜，所以我们看到盈科这个事情，他给我们做出榜样。如果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决定不要忧郁，决定不要恐怖，这个时候应当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把这个世间世缘统统放下，没有一丝毫牵挂，一句佛号念到底，佛一定来。你看盈科不守清规，破戒的人都能在三天三夜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我们说。

虽然有过失，好像还没有他那么严重。佛哪有不来的道理？问题就是你的信愿是不是真的呀？你没有把佛念来，你那个心是假的。你对这个世间还有很多贪念，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你没有能放下。啊，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真放下了吗？样样放得下。在理上，佛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些话都是佛教导我们彻底放下。一部600卷《大般若经》讲什么？我做了一个总结论，非常简单：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就总结这12个字，600卷《大般若》就说这12字。如果你真的明了了，哪有不放下的？不放下也不行啊。为什么呢？无所有啊，毕竟空，不可得了。心经是大般若经的精华，讲到最后，无知亦无得。你还谈什么？你还牵挂什么？一场空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要觉悟啊！觉悟的人放下了，彻底放下了，所以他的自在。还有一丝毫牵挂没放下的迷呀，没觉悟啊。迷真不容易破。迷关一破就得大自在。所以但能一心，决定往生，修慧啊，闻慧、修慧、思慧、三慧具足啊！我们这样讲的，欧耶大师这个要解里讲的是3条，你想想看，是不是1、2、3、3、2、1？闻里头有思有修，思里头有闻有修。闻这个修里面有闻有思，1、2、3、3、2、1。看从哪一个角度上看，换一个不一样的名词，一桩事情啊。这个法门学起来这么简单的，一天到7天就成功了。诸位想想，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更快的？找不到了。我们天天在念佛，天天在修。修了几十年了，消息都没有。这什么原因呢？你所修的不如法。婆罗门女一天如法，盈科法师3天如法。什么叫如法呢？放得下了。
回家的心

恳切、真实啊，不是假的。我们的信愿不真实啊，我们的念佛不老实啊，念佛没有放下誓愿，不老实。道理在此地。啊，盈科他知道，他也不往生，肯定堕地狱。啊，为了怕堕地狱，急着去往生。这是他往生极乐世界的语言呢，逼着他非去不可。啊，你要不去，堕地狱有的受了。个人的缘不一样，啊，盈科法师如果不识这个破戒犯规，啊，造作一切不善，大概他那个勇猛精进发不起来，啊，可能这一生就错过了。他是这个罪过逼迫着他，啊，这是前面讲的无逆是我，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了，啊，这从盈科法师得到了证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破戒作恶。那些人不能轻看他，啊，不能够小看他。为什么呢？他一旦觉悟，回过头来，可能就超过我们。这个事情不是没有。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啊，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回头，啊，所以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诸佛，对于一切众生要恭敬，啊，他的好处我们向他学习，他的不善处绝不放在心上，当然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啊，培养自己纯净纯善的心性，底下一段啊，第七段，说明一心不乱。啊，一心圆具，啊，圆满具足，三学三会三资粮，三学是戒定慧，三会是闻思修，三资粮是信愿心，啊，一心呢圆满具足啊，一句佛号里头也圆满具足，啊，就是我念的一句阿弥陀佛与三学三会三资粮决定相应，啊，这里都通通具足，这个叫一心称念啊，
圆严法师《弥陀要解讲义》里头，他的注解里面讲，我执妄，我执破了，不为见思所乱，为事业心。这个就是一般大乘里面讲法，见思烦恼断了。我们从纲领上来说，简单一点，见烦恼五大类：身见、执着身是我、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是身见头一关呐。第二种呢，错误的见解，边界。边界就是相对的、对立的。这个见解叫做边界。第三个叫见取见，第四个叫戒取见，这两种呢，都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成见。某人成见太深，成见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成见，一种是果上的成见。事出世间不离因果，见取见呢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坚固的支柱，这造成障碍。最后一类的叫邪见，邪见什么意思？不属于上面四种，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归纳在这一类里头，邪见。这五种见都是错误的。这个断掉了，正小乘出国须陀洹。如果学大乘的呢，圆教的呢，那就是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的菩萨，小乘须陀洹，绝不执着这个身是我。换一句话说，自私自利没有了。贪生怕死没有了，这是破身见的现象。身见破了什么样子？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能够觉察到，不会贪生怕死，决定没有自私自利。似乎是错误的想法，也有五大类。第一个类是兼贪、嗔恚、愚痴、傲慢，对于圣贤教诲怀疑。这是思想上的错误，比见解上的错误严重难破。如果这五种都破了，

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超越三界了，证阿罗汉果啊！那么在大乘摄性菩萨里面呢，相当于第七性第七性的菩萨。但是在小乘。执政的行啊，这个位不退，执政一个，三不退只有一个阿罗汉也是的呀。但是菩萨呢，原教菩萨呢，他两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断证功夫相同，智慧。幸运不一样菩萨超过声闻那么这说明这四义心的标准，理义心、法之王，不为二边所乱。为理一心佛给我们讲执着有两大类一类是我执一类是法执法执是对于一切诸法他执着法有我没有身生时无蕴集聚而现的身呢小乘说身没有无蕴有色受想行识这个无蕴有执着这个叫法执菩萨聪明有智慧他知道无蕴也是假的。你看《般若心经》一开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无蕴皆空。无蕴皆空呢法执破了。不会被二边所乱呢二边是什么对立不为二边所乱的时候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入不二法门了这是理业心一切都不二从根本上讲，能所不二你看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能现跟所变所现不二，能变跟所变不二，能所不二。性相不二，理事不二，众生跟佛不二，菩提跟烦恼不二，生死跟涅槃不二，入不二法门，变法界、虚空界融成一体。自己心性荣如

真心本性啊，自己这个身体跟法界啊，身体小宇宙啊跟大宇宙啊融合成一体了，

德能现前，相好现前，这是礼业心不乱呐、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无障碍的法界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二就有碍呀、啊，就有障碍呀、啊。不二就没有障碍了。入不二法门呢，得大自在，啊，宇宙之间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性相是一，不是二；离事是一，也不是二。啊，大乘法里面常讲不一不异，这是真正不二法门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一二都不能说才叫真正不二你要体会这个意思，决定不能够用分别，用妄想，用执着，一用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落二三了。所以一切诸法了，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看到真相了。真相不一不异，不生不灭，无是无非也。非有非无啊，啊，佛在《一切大乘经》里头讲的很多啊，啊，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所体会，有所悟入。七日不乱后，更无起惑造业之事啊，这个地方说出来了，这是前面我跟诸位说过了，只要你得一心不乱啊，你得到之后就不会失掉，得到之后还会失掉，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得到之后一定是法喜充满啊，确确实实像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悦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那么现在一般人，这个日本江本博士讲的啊，要用爱心，要用感谢的心对一切人事物啊，这个爱心跟感谢的心就是法喜的一分啊，怎么样提倡？说实在的话，不是自信上流露出来的啊。为什么呢？自信上流露出来的是入不二法门，那个感恩，那个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凡夫今天讲到爱，讲到感恩，还有私心在里头。啊，没有私心是真的，有私心不是纯真的。啊，我们这可以说是相似的真，不是真，不是纯真。啊，有一点相似，有一点接近。

这个下面这个参考云印法师讲义啊，云印法讲义我这个地方有啊，他讲义里面讲的，一日至七日，乃刻定期限，一办生死大事啊，这个真的要办生死大事。啊，像盈科，那真的是办生死大事。啊，像这个婆罗门女，知道她母亲堕地狱，啊，她真的要帮助她母亲救她的母亲，啊，这个一点都没有假，纯真之心，啊，这样的心啊，这个心行呢？念佛三昧才能够得到啊，不是这样纯真的心呢，这个念佛三昧得不到啊。念佛三昧得到了，就是离一心四一心，包括功夫成片，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生死大事所作一半，你这桩事情办妥了啊。他说何以故呢？一心不乱呢，就是念佛三昧功夫成就了。不乱就是镇定啊。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啊。啊，所以这个境界你得到了，你就不可能啊再会起惑造业，不可能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了，你真的得到了啊。这个里面我们也分四个小段啊，第一小段，不论是四持、理持，啊，两种持名都好，啊，无论四持、理持，只要持到浮出烦恼，乃至见思先进，皆是一心。要是持之，心开见本性佛呢，那都是离一心啊，不是四持得四一心，理持得离一心，不是这个说法啊。四持理持是念佛的一种方式方法啊，功夫啊要看自己啊，你自己功夫深啊，功夫有浅深，你一定要念到把烦恼扶住了啊，这念佛功夫得力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不再想别的了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我常讲的，不没有这个念头了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念头都没有，烦恼并没有断啊，只是你功夫得力啊，烦恼它不会冒出来，这个叫功夫成片啊，是四一心前者啊，但是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念佛的功夫很深啊，不管是四持是离持啊，有相当深的功夫了，这个烦恼啊断了，永远不会再起来了，这是真正的四一心，见思烦恼断了。
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啊，很深的念佛三昧。这个深的念佛三昧，那跟楞严经讲起来等于九次的定啊。啊，阿罗汉修九次的定啊，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用念佛的功夫比阿罗汉的方法简单。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头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了，就是甚深微妙禅呐，这许多人不知道啊，还要去参禅，不知道念佛是上上禅呐，上上微妙禅呐。啊，就用这一个方法的时候，能够成就啊九次地定。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如果再进一步，还是用这个方法，把尘沙烦恼断掉了，无明也破了一瓶了，那就是心开见本性佛了。这个心开啊，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离业心，离业心生十报庄严土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一般人，这是佛门的，小看了念佛法门。偶业大师同心的为什么呢？这么殊胜，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你修这个法门呢，你这一生肯定有成就。你不相信，你对他怀疑，还要对他批评啊！你要搞另外的法门，另外法门是能成功啊？难呐，太难太难了。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呢，所以这个法门称作难信之法。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诸位你应当清楚，真难信不是假难信啊！啊，不要说别人不信了，先问问自己，啊，我自己信了没有？你自己果然真信了，你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那么由此可知，你念佛念到今天，连功夫成片都没得到，你不是真心。啊，那么由此，你就应该想到，为什么？啊，我要把印光大师那个念佛的方法，它里面讲的不讲经，我把不讲经这一条改掉，一定要讲经。啊，印光大师那个时候不讲经可以，念佛人善根深厚，念佛人老实。能信能运能行，我们今天要不把这个道理讲透彻，你不信不运，那就没法子了啊。讲经的目的在哪里呢？成就你坚定的信愿，目的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七段啊，一心不乱里面第二小段啊，四持文殊念佛法门，可以横超三界，待业往生，身心不移，一心细念，句句分明，念念相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更无二念，即以一念而除众念，犹未大理，故曰四持。这是大师为我们说明，念佛了有事有理啊，事上持名念佛跟理上的持名念佛啊不同在什么地方虽然理持跟四持有差别，但是效果啊没有两样。都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完全在个人的用功，那么由此可知，理持四持，我们用不着去计较，最重要的，老实念。事中有理，理中有事，理事圆融的，这个道理要懂，不要分别，分别

不知不觉呢，里面就生障碍。啊，纵然能念到一心，能往生净土，也障碍品位。啊，这肯定的。我们先讲四智，闻说念佛法门，真听到了，啊，这个是最平常我们听说的，啊，念佛法门呢，可以横超三界，横超在前面跟诸位说了，不是竖超啊，竖超难啊，就在人道里面，就移民到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还是人道，凡圣同居土最方便了。待业往生，底下这两句最重要了，深信不疑，一心系念，这个罗什大师的一本是一心不乱的。玄奘大师的弥陀经的一本是一心系念。啊，玄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把大师这个意思深入浅述啊，大家就更好懂了。闻说念佛法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深信不疑。这个道理就是在相应的。与什么相应呢？心作心事。心现识变，与这个相应。啊，这理上讲呢，自心弥陀，唯心净土。你看看多么亲切，离开心现心造，啊，这个心造就是为时所现，啊，为时所变，没有一法可得了。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华藏世界也不例外啊，乃至于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哪一法离开心性呢？啊，哪一法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哪一法不是自心本具自心所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对这个道理啊

身心不一啊。那么我们这个念与理相应啊，与心性相应，一心持念，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

六根不会呀，再被外面境界所迷。这叫都是六根呐、啊，眼缘见识不会被色所迷。啊，像什么呢？像一面镜子一样，心像一面镜子，外面境界现前，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镜子决定不会有丝毫染污，用心如镜呐。完全是智慧呀、啊！没有情识，情就染污了，就着相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不着相啊！啊，镜子照东西不着相啊！啊，不是说，啊，这个境界离开了啊，这个镜子里头没有了，不是的。正在照的时候就不着啊，与这个境界相来去没有关系，它总是不着啊。我们的真心六根根性就跟镜子一样，从来不着。什么东西着呢？妄心着了，真心从来不着啊。所以佛看到看你的真心啊，哎，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就是佛，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话讲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的真佛外头套了个假佛，这个东西麻烦了啊！套了个假象，这个假象是假象，是情识，情识虚妄的啊，情识是决定没有的，真性是真的啊。这个真妄怎么说法呢？真的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是真的。啊，情识啊，它有生灭，啊，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生灭从哪里来的呢？生灭从不生灭里头变现出来。迷了不生灭了，就变成生灭。啊，真心本性呢，不生不灭。妄心，妄心就是缘虑心，这个心有生灭。啊，所以叫妄，它不是真的啊。啊，那这是什么心呢？我们现在讲的念头啊，你的念头有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前念跟后念肯定不一样啊，它可以相似，但是绝对不会完全相同啊。所以变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是相似，境界里头不可能有相同的。境界是妄心所变的，为识所变的。啊，妄心刹那生灭，所以它变出来的境界也是刹那生灭。妄心念念呢不相同，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当然也是念念不一样。

啊，那许多人知道，冬天下雪，雪化的结晶，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人发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没有。啊，姜本胜博士这个观察水的结晶，看了八九年，也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因此，所变的相啊，幻象啊，啊，妙有啊，也不一样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常嘛，世间无常，这个世间名词里的包括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啊，一切世间法无常的啊，出世间法也是无常的，它世间的，无论是世间出世间的，它都是世间的，世间总是无常的啊，为什么呢？是变的。什么时候转世成智，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看到真常。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境界八地以上啊，我们明了了，八地菩萨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八地刚刚转，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了，那才叫宇宙的起源呢，啊，他能看到起源了，啊，或者我们叫佛法里面叫缘起，啊，法界的缘起。现在一般世间人讲宇宙的起源。八地菩萨见到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如来果地这五个位次，啊，菩萨那加上这个果地的时候是五十二个位次，五十二个位次最高的这五个位次，才看到事实真相。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功夫？都是讲定功啊！菩萨的阶级是怎么分的？

禅定功夫浅深分的啊，到最高，这个定是究竟圆满的，真相大白啊！啊，七地以下了，都没有见到真相啊！啊，但是能够懂得佛陀的教诲，啊，能解佛的意思，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是从理上建立的信心啊。念即而空啊，能所双忘啊，他念不念呢？念。啊，念即而空。这个时候，就是后面所讲的，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心佛一体呀。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心佛一体。如果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还是对待的，还是相对的。我心能念，弥陀是我所念的。啊，这个里头有能念，有所念的。能所没有了啊，这个功夫深啊，能念之心啊，所念之佛了，是一不是二。这契入境界了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问念不念呢？念。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念。啊，事实上你看到他念，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普通念佛人没有两样。实际上呢，跟普通人念佛完全不一样。普通人念佛着相。他念佛什么执着都没有了，能所皆忘了，啊，他的心跟佛的智合成一体，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能念之心，啊，能念之身呢？跟法界虚空界一切诈刹土众生合而为一了，这是理念啊。又大理故啊，是曰理智。理持功夫得力，
比四尺

要快啊，因为他明理，而且功夫呢容易得力。他了解宇宙人生真相，所以他心里头什么牵挂都没有。理不能不透彻，不能不悟啊！悟如甚深之理啊，就是佛与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境界，诸法实相。你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需要断了，自然没有了。

你还会有分别，有执着吗？你袁了凡先生，反复一个啊！他知道什么？只是知道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一生都算定了，是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放下了。争名争利的念头啊，没有了。啊，知道什么呢？一生命运注定。你要争，争不到；你要想不受也不行。啊，照孔先生批的八字过日子，啊，他能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上3天3夜，不起个念头。什么原因？他知道他的命运，所以妄念没有了。这里功夫高了，知道宇宙人生真相啊！那跟袁了凡是完全不同啊！啊，袁了凡不是不想打妄想，因为打妄想没有用。啊，所以就不打妄想了。啊，这个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妄想自然没有了，入佛境界。啊，不像了凡先生，他是凡夫境界，他不是圣人。所以云谷禅师一问他，他一说出来，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啊，我以为你是豪杰，你是真功夫了，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很可爱，很难得。啊，云谷禅师。眼目当中，孺子可教，教他一招，啊，改造命运，啊，心想事成。啊，了凡先生得的小果，那遇到念佛法门呢？念佛往生呢？那真的是大果。理持跟四持，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底下一段：一心不乱，概括观经三心，至诚心、身心、法愿回向心。

所以，欧耶大师讲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古来没有人讲过。啊，他是第一个。

正一心心念呢，此地我们讲这个四时里头，深信不疑，一心心念呢，菩提心具足了。一心，你想是不是至诚心？心要不诚，他怎么能专一？啊，怎么可能不夹杂妄想？一心里头不夹杂妄念呐，没有二念呐，这个心真诚呐。什么叫深心？我们这么多年来常常跟大家说的清净心是身心，平等心是身心，正觉心是身心，古人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看到很多注解，大多数都是这个说法，好善好德，这是笼统的讲。换一句话说，身心是自利自受用的，好德好善，那么我说这三个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就讲得很具体了。诸位想想，这三个是不是善？是不是德？发愿回向心呢，就是慈悲心呢，大悲心呢，大慈大悲呀。这个观经说菩提心，说三个，大乘起心论里头也说三个，起心论里面讲的呢，直心、深心、大悲心，至诚心呢就是直心。身心经跟论都一样，起心论讲的大悲心就是观经讲的发愿回向心，经跟论呢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了。我们知道怎样去修学？我在晚近十几年，我的这个二十个字是在美国旧金山写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们的修行要抓住一个纲领，总纲领总原则，起心动念，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违背这个原则，不违背这个纲领，我们走在佛道上，设法界十条路啊，我们没有走错路啊。发愿回向，我们常常讲回向有三种回向，回向真如，

回向佛道，回向众生。你看普贤行愿最后的三句就是回向啊。回向真如是第十啊，普贤的第十愿，普皆回向，是回向真如啊。回向佛道，常随佛学啊，有些地方讲呢，回向菩提啊，菩提跟佛道是一个意思。常随佛学是回向啊，回向众生呢，这个文句里就很清楚了。恒顺众生，这句很重要啊。佛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一丝毫勉强啊，顺着你啊，顺恒顺里面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让你觉悟，让你明白啊，所以世尊教化众生才有所谓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从哪里？从恒顺众生来的啊。你看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这念佛法门，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究竟圆满的成就，但是众生不信，佛就给他讲别的法门。哦，喜欢参禅，好，给你教你禅法门。喜欢密，好，就给你教密的法门啊，真耐烦啊，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戒淫的方便，到最后呢给你真实的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引导你归华藏世界啊，无量无边法门呢通通归华藏啊。到了华藏世界之后呢，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你看看这个味道，我们要懂啊！啊，我是在华严里面看到的啊，所以我就不再兜圈子了。我知道了。啊，我初发心的时候是学教，为什么呢？对于佛经典的这些义理非常羡慕啊，实在讲呢都是先入为主嘛啊。我第一个老师方东美先生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是哲学啊，他眼目当中看的佛教是哲学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40多岁啊，我26岁啊，他40多岁啊，这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啊，而且跟我说佛的经典里面啊，佛教经典里面
十分之二是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十分之二，那时候教我学，就学这十分之二的。事情十分之二他是怎么讲的？佛教十个宗派，里面两个宗，法相宗啊，跟法性宗，这两个宗，这纯哲学，超过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哲学。后头还有一句话，那真是把我带到这个佛门里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啊。我这才开始逛寺庙，逛寺庙的目的在哪里呢？找佛经看。当时发现呢，台北市，交通非常方便，善导寺，善导寺里头有一个太虚图书馆，那个里面呢，好像是有两套藏经。我看了好喜欢呐，这个东西不能接触，所以假日都到太虚图书馆抄经，带笔记本去抄经，这样入佛门。前面我们讲到方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我的情形，方老师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认识他，他是中年时代，到晚年30多年的时间，我看他的功夫完全用在经典上，尤其在那个时候，台湾先后翻印日本的大正藏跟万字序藏，这两套大藏经印出来之后，好像方先生全部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这上面。在学校里面开课呢，开佛经哲学。在台湾大学，他讲魏晋佛学，讲隋唐佛学，讲大乘佛学，从晚年从台大退休，辅仁大学聘请他，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他一生非常喜欢华严，那么我对于华严的爱好实在讲也受他老人家的影响，所以到这个晚年呢，他真正在这个有这么多典籍经典呢，对于佛法呢改观了，不是像刚刚讲。

要我的时候，啊，只有性相两座，到以后是全面涉及，啊，非常可惜，他在这是成熟的时候，在佛法上成熟的时候，他就走了，啊，他走的时候79岁，1977年。那个时候正好我在香港讲楞严经，啊，好像他往生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回到台湾，啊，参加他的追悼纪念。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啊，第八段，妙心甚果啊，不可思议啊！这一段里面分9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临终除障。往生极乐，临命终时慎重来迎。心不颠倒啊，即得往生。这个经文，我们把经文念一念啊。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这很了不起啊！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谁来迎接你啊？教主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你啊！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呀，是移民到哪个国家？啊，我们去的时候，人家总统不会来迎接我们，部长也不会来迎接我们。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味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谁来迎接你啊？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还有诸大菩萨声闻，都来欢迎迎接你啊。可是往生的条件啊，这个里头没有说一心不乱，好，为什么呢？一心不乱那个功夫不见得我们每个人能得到，心不颠倒。为什么这里的包括说，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临终一念十念，那是刚刚得到功夫成片呢。啊，你像前面跟诸位报告的，华盛顿 DC 的周广大，啊，临命终前3天才听到这个法门，凭什么往生呢？心不颠倒。所以，人
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口是什么呢？临走的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重要啊。临走的时候，如果是迷惑颠倒，人事不省啊，我们常讲昏迷啊，甚至于啊，家亲眷属不认识啊，家亲眷属在病院里看他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你是谁呀？这问题严重了。这个人往生难呢、啊、不但往生难啊，这种状况之下呢，多半是被业力牵引啊，业力牵引就看你一生的行业了，你造的善业人天两道去了，造的恶业三恶道去了，但是你要晓得善业临终有福报，清楚。所以临命终时头脑很清楚，一点都不迷惑啊，这个家里的人大人小孩亲戚朋友一个个都很清楚很明了，这种人决定不堕三途啊，他就是不念佛不求往生，人天两道。这是大福报啊，啊，中国人讲五福了，五福最后一条好死啊，死得很清楚很明白，好死来世好生。你看这个多重要，关系你来世啊。啊，人修福，说老实话，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修福不要享福啊，福报留着什么时候享呢？留着临命终时候享啊，临命终时候没有病苦，欲知实知，清清楚楚啊，念佛佛来接引，第一等的福报，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所以在一生的福报的时候就求这一条，其他的都不要。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啊、真正聪明人、啊、平常把福报都想掉了，临终是没福，迷惑颠倒，你一生所修的都成了疑问了啊！这个就是古人常讲的，到临命终时你所修的功夫不得了，就是这个现象啊。所以这里用心不颠倒这一句重要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求的啊。怎么样才能求得到呢？福报心地纯净纯善，虽然那个纯字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做到清净善良啊，心善思想善行善在这一生当中肯吃亏肯忍让

能忍辱，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身心过得安稳，那就是福报啊！生活平平淡淡，得过且过。如果还有更大的福报，布施供养给苦难众生。临命终时，这个福报就是心不颠倒，这个福报就现前了。所以一生呢，处处替别人想啊，不能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啊，临命终时恐怕就会颠倒了，就迷惑了。无论修哪一个法门，用什么样的功夫，临终一迷惑就完了。作念都没有办法。但是作念我们看到很多，走的时候面相并不好作念几个小时之后，他的面貌非常好看这个不代表他往生面貌好看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这么多人把最好的讯息给他就像做这个水结晶试验一样那么多人以善意对他，你看他回报的结晶变得非常美，就是这个道理。他神识虽然离开了，呼吸停止了，心脏也不跳了，但是他肉体在啊，那肉体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都能够接收外面的讯息这个时候助念的讯息是最好的讯息阿弥陀佛那么从这个讯息它反映出来的洁净是最美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爱感恩这个意念平常要养成时时刻刻用这个善意善心善意去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反应回来的都是最好的，可以化敌为友化怨为亲为什么不做呢？佛在经上劝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粗心大意了，佛也没见到，经典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确实。绝大多数学佛的人，你别看得很虔诚，实际上他半信半疑。为什么呢？功夫不得练吗？那么现在有了科学的证据，使我们对于经典上讲的可信度加深了。那这个科学证明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现在自从这个水结晶这个事情揭露了。

我听说在台北市，很多学生们、小学生啊做实验，通通成功了。今天有同学，这个在网络上下载他们这个小学生做的实验呢，有7篇报告。我细细看了一遍了，希望我们这里同学，你们也可以做实验，自己亲自做。对上对一切万事万物做，我们学院树木花草很多每天每个人用善意看到这个花，看到这个树你长得非常好我很喜欢你。你用这个言语跟他说，诚心诚意，这个意思对他，他长得越长越美，他回报你呀。事物呢，可以做反面的，树木花草不要做反面的，反面就是这树花草枯死了，可惜，完全用善意的，反面的呢？你们平常吃的一些水果，你可以做正面的、反面的，不理会它的，可以做3种实验，对我们所有树木花草，希望你们通通用善意的，不要用恶意的，诚心诚意爱护它们，还有，我们这个院子鸟很多学院比较少。我海飞住的那个地方鸟很多小动物很多，我们都以善意善心真正爱护他们，跟他们就做朋友了，都有灵性呢。你看我们以善意对待些蚂蚁蟑螂老鼠我们用善意对待它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很干净的，这些小动物都在院子里面，都在外面，都不进来打搅了我们决定不伤害它，它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你看看这样子和平共存多么的美好呢？把他看成朋友看成同参道友我们的佛号，我们的讲经这个录音带24小时不中断。这小动物它都会听呢。树木花草会听音乐，也会听讲经。何况《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树有树神，花有花神，草也有神明。宇宙是生机活泼，不是死的呀，活活泼泼啊。我们认识我们明了，我们与大自然共存共荣，欢欢喜喜互助合作只要你诚意。中国古人讲得很好，精诚所至。

经史为楷啊！啊，李老师教给我的是至诚感通啊，萨斯带的病毒啊，这个细菌带的病毒，我们以至诚心感通，他那个毒转变成最好的营养。这个才是解决办法了，决定不能杀害呀、要杀死他，消灭他，这个不可以啊，这个念头不能有啊，有这个念头说他就变种，他会变得更毒，为什么？太抵抗、彼此两方面都不好受、为什么不用爱心？为什么不用和平的手段？彼此相敬相爱，相扶相成，这多好。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啊，心不颠倒这一句好，啊，非常非常好，啊，这就在往生。这个下面一段，我见势力，我们看这段经文啊，我见势力，这个经上说，舍利弗，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我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这个利益，啊，什么利益呢？心不颠倒，即得往生。临命终时，慎重来迎。这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啊，这个利益啊，无比呀！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多好，菩萨多好，一点架子都没有。但我们这个世间，大官贵人，你想见都见不到。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天天跟你见面。啊，观音师至，把手同行，手牵手，一块在外面散步啊，聊天呢。那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时时不理他们，啊，在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时间不行呐，你就学生在一个学校读书，你能天天见校长吗？你能天天啊亲近这些教授吗？

不容易啊！啊，尤其是校长，有很多学生从进入学校一直到毕业，也许只见过两三次，还距离很远很远。啊，难得跟校长讲几句话了。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师至啊，这些诸上善人呢，亲自来接你。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利益了，啊，这个利益里头，这个重要的提一提，横超五浊，宗师无倒。这就是临命宗师，不颠倒。

啊，五浊就是娑婆世界，就是我们常讲的三界六道。临终的时候，第六意识已不行，第八识习气乱发了，这叫乱行为呀！这是什么？这就颠倒的相啊！为什么临命终时会颠倒？人在临命终时，法相宗经典里面讲得很好，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来先去后做主公，来投胎他先来，这个婴儿完全长成形了。出胎了，出生了，八识就通通有了，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有了，刚刚来投胎的时候没有，只有第八识，第八识叫神识，他来投胎，人在死的时候。前面七个识慢慢通通都不起作用了，好像通通没有了，第八识还在，第八识最后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断气之后，第八识什么时候离开的？大概八个小时，断气之后八小时第八识才离开，他这个身体才真正没有知觉，八个小时以后啊，但是八小时是多数，还有少数对他这个身体很贪爱，放不下，他可能12个小时、14个小时。他离开了，很少，那是极少数。阿赖耶识好多天都不肯离开，我们称这个的叫守尸鬼，他不离开，他这个身体，这就是过分的执着，我执太重了。

乱行为呀，这障碍往生呢。在这里我们就明了了一心息念的重要，身心不移呀，一心息念，这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秘诀。临终时候没有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看得很清楚，劝导我们应当发愿呐，愿生彼国，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啊，四离二持，一心不乱，啊，无论是四持也好，离持也好，啊，我们持名念佛，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求一心不乱。啊，这一段。对这些事情讲得多，为什么呢？非常重要啊！不为见思乱故，感化身佛现前，生同居方便净土。这个什么？这是四一心不乱。这里面的条件是见思烦恼真正的扶住了，念佛人有感，佛就有应啊，你见到什么佛身呢？佛的化身。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千百亿化身呢，化身来迎接。决定没有疏漏的。哦，这往生的人这么多了，阿弥陀佛会不会把我忘记了？你不要打这个妄想。啊，阿弥陀佛决定不会，为什么呢？你这边有感，这个感就好像电波一样。啊，你有这个愿呢，求佛来接引呢，这一个意念，佛就收到了。啊，自自然然。化身就来了，见思烦恼很麻烦呐！啊，一定要扶住啊！啊，这种功夫要在平常做。现在就要做啊，怎么个做法呢？还是一句老话，放得下。啊，放下什么呢？总的来说，放下一切执着，不要执着，放下一切分别。只要你有分别执着，你的麻烦就来了，这就造成障碍啊！你有这个障碍，临终时候见不到佛来接引。

临终时候见到佛，说明你这个功夫啊，能够把见思烦恼佛住了，你才能见到佛啊。见思烦恼扶不住，你见不到。啊，所以临终助念是好的。啊，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有很多念佛的人，到临终了，平常他放不下，临终要死了，知道什么都带不走。这个时候他念佛那个心非常恳切，非常真实啊，又有人带着他念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啊，送一个人往生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佛了，你说这个功德利益多大？啊，那么这是佛见思烦恼生同居土，啊，凡生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第二类呢是不为二边乱故，敢报身佛来迎，生十报土即光而土，这是理业心不乱的，这个功夫高了。不为二边所乱，这就是连妄想都扶住了。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啊。啊，不为二边乱故啊，就是入不二法门呢。前面讲的理持啊，他明了理啊，他念佛的境界能所双忘，能念的心所念之佛融合成一体，啊，那么一般人能念跟所念是二啊，不能合一啊。他入不二法门，他能够融合成一体啊，那他所感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啊，报身的相就很大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这是真的，花开见佛无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就开了。这一桩事情。使我们就想到大乘经教，唯有大乘一乘的经教常时期熏习，渐渐醒悟过来。宇宙人生真相逐渐逐渐明了，啊，尤其是华严呐，啊，华严、法华、楞严、楞伽这些大经大论，啊，确确实实啊，

能帮助我们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啊，帮助我们其如如来境界。

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这是先教你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之后再叫你把自己自己身心跟诸法实相融合成一体，你就入佛境界了。整个宇宙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是自己的法身。大菩提心现前，你的真诚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身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慈悲心就是发愿回向心，遍法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这个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净土。我们这个小我跟宇宙的大我合而为一了，不为二边所乱了。这个二边以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我这个身是小我，宇宙是大我，大小是二边呢，现在知道了，没有大小，大小是一不是二，小宇宙跟大宇宙是十一，这是真正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再看底下这一节，当知持名，简易之解，至顿之远，以念念皆佛故，不老观想，不必参究，当下圆明，无余无欠。这几句话讲得好，讲得太好太好。

祖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当知你应当知道啊，至持名号，信愿持名，简单的 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这个法门这么简单啊，着相像这么简单的你再也找不到了。

容易呀。没有一个人不会念的。这一句阿弥陀佛了，简单容易。你不要看轻了它。为什么呢？至顿至圆，佛法里面最殊胜的、最难得的是圆顿大法。圆是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顿是顿超，不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法门就是的。圆满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临命终时，佛跟大菩萨来接引，你说这圆不圆满？顿从哪里看呢？这经上教给我们，若一日到若七日，哪一个法门七天能成功？真的找不到了。在净土圣贤录里头，在往生传里面，确确实实有一日到七日成就的。

所以称这个法门是顿跟圆都到了顶点了，没有能超过他的了，至顿至圆。下面说的念念皆佛，这个道理要懂。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要知道，这是事实啊！你本来确实是佛啊！本来是什么时候呢？本来就是现在啊！你现在本来是佛，只是你迷了，你不觉啊。我们在大乘教里常说，六根的根性是佛，佛性啊，佛性它的特性就是见闻觉知，能见能听能觉能知，这个是自性的特性，这个特性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非有非无，遍虚空法界啊。我们言再言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口在鼻在身叫觉性，在意叫知性。见闻就是本有的，这个是佛啊。

我有，你有，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有。不但一切万物有，你虚空都有。为什么呢？虚空也是心现的，心变现的，它怎么会没有呢？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把自信迷了，自信佛迷了，迷了就变成凡夫了。现在我们念佛，念佛时啊，把自信再念出来。啊，我现在又做佛，我本来是佛，现在又做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念念皆佛啊，不劳观想，用不着观想啊。啊，观想很麻烦的，也不用去参究啊。啊，不劳观想就是不必用十六观的方法。很麻烦，不劳参究呀，不必用禅宗的方法。当下圆明，无余无欠的，那就是圆圆满满的，没有一丝毫的欠缺。说明这个法门真实究竟大圆满。现在时间到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八段。妙心甚果，不可思议。其中的第四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这个要解的原文，上上根不能欲其坤，下下根亦得真其欲。其所感福，所生土，往往甚净，亦不一概，可谓横盖八教，数彻五十，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深叹其难信也。这一段是要解的原文，说得非常非常好啊，确确实实如是啊。欧耶大师意思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上上根欲是超越，坤实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是范围啊，不能超过。下下根也能够到达这个境界，其所感的福，所生土，往往甚净啊，甚是殊胜啊，净是进展呢，是提升呢，也不一概，因为西方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啊，但是什么，人人都有份。这一桩事情，善导大师在《观经上品上生章》里面讲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古时候的大德，他们认为上三品呢是菩萨往生的，中三品呢是声闻缘觉往生的啊，凡夫啊，这个待业往生呢，只能升到下三品啊。照古大德这个说法。

好了，上辈、中辈，我们凡夫无份了。啊，善导大师就不是这个说法了。啊，传说当中，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大老人家讲，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个话讲的，越想越有道理啊。啊，凡夫遇到的语言要殊胜，也能上上品往生的。啊，也能够在一生当中生十八土啊。这就是欧耶大师在此地说的"往往圣境呢，一步一概呀，与语言不同。啊，声闻缘觉菩萨要没有遇到殊胜的语言。"也不能生十八土啊，也没有办法上辈往生啊，所以通通都是在语言不同啊。因此，我们对于语言要看重啊，对于语言呢要珍惜。实实在在不容易遇到啊！啊，今天我们这个地方的缘分，大家住在这边不感觉到。正是所谓身在福中啊，不知福啊！你离开这个环境，到其他地方去走走，你才会知道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衣食住行，不要操心呐！虽然不是很丰足，啊，确确实实吃得饱，穿得暖。唐氏足以能够遮蔽风雨。环境安定啊，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这三个条件都具足啊，你到哪里去找啊？啊，道场。每一天讲经，每一天念佛，啊，念佛堂，啊，这个我们很快，这个工程完工之后，我们念佛堂就启用了，24小时开放。我们采取地贤老法师的教诲，念累了你去休息，疗房都在附近，休息好了
感恩。

用功啊，言教的言教，念佛的念佛啊，不言教就念佛，不念佛就言教，这种修学环境到哪里去找？

啊，图书资料大致上都完备呀。有缺乏的，我们总是想尽方法去采购。啊，在这个地方，不知道珍惜缘分，天天空过了啊，这个可惜呀。没有比这个更可惜的了。

大家自己要发心，这个发心不是别人勉强的。啊，第一个发心，乘船如来正法，现在这个世间讲经说法的人太少了，大家都晓得古人常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兴衰在人才啊，什么样人才呢？有道德有学问，道德是断烦恼，证菩提啊。学问是除邪见，开智慧。设法善信供养这个道场。他为什么要供养这个地方？希望你们有成就啊，希望佛法有传人啊，没有传人佛法就灭了，不仅是衰呀啊，希望代代有人乘船。这是第一个啊，这一条我们自己想想做不到没有这个能力啊，不具弘法利生的条件，那你要决定求往生啊！啊，这是成就。真正的佛弟子面前就这两条路，这两条路都是正道传承如来大法，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我们自己

想想哪有这个能力呢？德行、学问都不够。当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开班教学讲经，我不敢参加了。李老师要我参加，我不敢。自己想想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李老师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你去看看，听一堂，这个可以，我去参观，这参观之后呢，我就感动了，像这种学法，我自己衡量衡量，我的能力还可以。于是我参加进修班了。而后，李老师告诉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真不容易。弘法利僧要通达事出世间法，当时他就举例子，世间法，别的不谈了，单讲这一部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我们讲堂书架里面有一套四库全书，有一套四库会要都是完整的，你能通达得了吗？世间法通达了，还要通达佛法。佛法这边书架上，这是大藏经。我们这个地方收藏的有十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没有办法了，做不到啊！不要说是我们中年出家，我26岁才闻到佛法，33岁出家，太迟了，来不及了。历代祖师大德，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从小出家了，15、6岁呀，根底就已经打好了，无论在德行在学问，根基都打好了。我们是真的叫半路出家，亡羊补牢啊！只有自己拼命发奋努力，等于是上补习班呐，学一点点呐，怎么能弘法利僧？李老师这才教我，正规的路子我们走不通，没有法子走，我们要走特别的路子。这个特别路子怎么样呢？求感应。换一句话说，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个事情不求佛菩萨加持，靠我们自己是决定不能成就的。
靠佛菩萨靠的

住靠不住呢？只要你有真诚心，至诚感通啊。我就抱着你两个字，一个诚，一个敬。敬这个字，这是我从小，父母、老师、长辈教的，我有。我敬人，敬事，敬物，诚。不够烦恼习气呀，把那个真诚盖覆住了。这个诚，李老师帮助我培养的。一生就靠这两个字，沉静。真诚到基础啊，恭敬到基础啊，用这个来求感应的啊，所以我在讲台上讲经，也跟诸位做过多次报告啊，我哪有能力讲经呢？不过是在讲台上。把这个身体借给佛菩萨用，让佛菩萨加持。用我这个牲口传话而已啊，这是真的呀。所以这么多年来。很多同修都知道啊，我讲经没有预备，讲什么不知道啊。讲完之后你问我，我茫然无知。那么有人录音录下来给我听，哎。好像是说过，佛力加持啊！如果有一点私心，有一点名闻利养的心，感应就没有了。全心全意为护持正法，为利益众生，不为自己，为自己一句阿弥陀佛足够了，就成功了，不要再搞这些了。这个道理，诸位要是明白了，我们发心呢，得佛菩萨加持，这事情就不难了。那么你想真正想感得佛菩萨加持，你要记住，真诚恭敬之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才能求感应的，才用这个感呢，佛菩萨就有应的。

啊，所以这两条路，这是我们稀有的因缘。啊，无论走哪一条路，只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啊、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个路就走通了。

为人眼舌，眼最重要。眼是说自己做到，自己没有做到，等于说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跟方式啊、方法了，没有通过实验。自己做到是通过实验。啊，现在讲科学嘛，科学重视实验，我要做到啊！啊，经论真的明白了，可以讲给人听；如果自己有疑惑，就不能讲啊，不能误导别人。不能把别人的方向目标指错了，那个背因果大了，你要负责任呐。宗门野狐禅的故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呀，话不能乱说。啊，怕啥说错啊？啊，我们不会说法，对于经教没有相当研究，劝人念佛是绝对不会错的。给人讲念佛的感应，你看你给人讲这个净土圣贤录，给人讲往生传，哎呀，那真一点都不会错。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好处，自利利他了。啊，宋朝盈科不就是念往生传吗？受了感动吗？啊，看到别人一个个的往生了，这才下定决心，我也要去往生。没有别的，沉浸呐，就把阿弥陀佛感应来了。啊，你看他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为我们演说，表演给我们看呢，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事出世间法，都在一个沉浸。啊，我跟同学们说过，我一生三个老师，我非常感激，念念不忘。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啊，要不是他，我入不了佛门。啊，为什么呢？跟这个佛教的时候有排斥性。啊，佛教的书我不会看。啊，不是方东梅先生戒淫，啊，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我跟张家大师3年，他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布施。啊，这个以前没有。没有这个念头啊！这个是我学佛有这么一点点成就，根基呀，在这6个字啊。
啊，李老师教给我的四个字：至诚感通。啊，我学佛这50多年，就是遵守老师这个教诲啊，这个纲领原则永远不离。啊，不真不诚，是处是法你都没有根啊，漂浮的啊，纵然你命里都有福报，那也是昙花一现。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没有根。诚敬是事出世间的根本。印光大师教人顿伦尽分，贤邪存诚。诸位想想，如果没有诚敬，做不到啊。啊，你有诚敬啊，印足这个教训你懂得，你会欢喜，你自自然然会依教奉行。

啊，看破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真正了解现代社会的真相。啊，你会在这个社会这一生当中永远保持着心平气和，啊，你不会有波动啊！啊，众生造极不善，你也不会有嗔恚。为什么呢？你看得很清楚。啊，就像《法华经》上所说的。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看破啊！啊，世间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心里面有一点起伏，要没有起伏，不就成佛了吗？但是影响不大，啊，不像没有学佛的时候，哦，我们的起伏啊，幅度很大，大风大浪啊。

啊，有狂欢呐，有愤怒啊。看破了，啊，再好的静缘不会狂欢，啊，再恶的静缘不会愤怒，起伏啊，这个波浪很低，不高。啊，常常能够保持着心平气和、平等心、清净心，生智慧呀。

这个道理要懂。尤其是念佛人，净缘现前，这一合掌，一声阿弥陀佛，什么事情都摆平了。后面这几句，可谓横盖八教，竖彻五识。这就是说，信愿持名啊，把所有佛法全部都包括了。欧耶大师，他是教宗天台，晚年回归到弥陀。啊，年轻的时候他学天台，所以他的著述啊、讲演都是用天台教义。天台讲八教啊，藏通别圆。顿见秘密不定，八教啊，五识啊，横彻五识。五识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的顺序。第一华严，第二阿含，第三方等，第四般若，第五法华涅槃。啊，涅槃是最后一日一夜所说的。五十八教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全部的佛法，信愿持名是通通都包括了。后头这两句话说得好啊，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叹其难信也。弥陀经没有人启请，世尊自己说出来，啊，无问自说，啊，这个是慈悲到极处啊！你们不知道啊，有一个最殊胜的法门，啊，你们不知道，但你问不出来，啊，不问也告诉你。那这个法门难信啊，确实难信啊。啊，就一般外面宗。

你要信，你真的是有福了。啊，你要信呢，你这一生真的得救了，超凡入圣呐！啊，所以，我们今天报佛恩，报父母恩，报施主恩，报众生恩，就这两种方式。一个是念佛往生，一个是传承大法。啊，我们真的是净宗学院，我们所传承的就是念佛法门。啊，我们的经典无经一论。啊，注意一定要知道。无经一论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基础。啊，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成就了，还有余力，啊，可以涉猎了其他的大乘法，啊，你还有余力。如果没有余力，你就专宗本宗的典籍，啊，那我们相信本宗典籍，如果你用10年功夫，你就有余力涉猎其他的经教，来扩充净宗教义的影响力。涉猎广了，旁征博引呐，辩才无碍啊！你接触现代社会，芸芸众生，不能没有说服力啊！要有这个是这个具足说服力的话，啊，佛教本宗的教，这个不是讲我们一个宗了，啊，佛教的教义，各个宗派的教义，还要涉猎到世界其他各个宗教的教义。乃至于科学、哲学，啊，许许多多这些学术重要的学术理论、思想，你都要明了啊，你才能够应付得了啊。啊，但是这些你要知道，不是现在就学，现在就学的，那你就把你毁掉了。做学问要有次第。中国古时候入佛做学问的方法跟现在方法不一样，现在的方法一开头广学多闻，啊，这是我从听人说啊，现在人家做学问像金字塔一样，先是广，慢慢的时候，到最后啊，是顶尖。啊，最后的时候，他专攻一门。啊，他是由薄到精。啊，佛法呢，跟这个恰恰是相反的。佛法开头啊，是一门深入。啊，佛法像个大树一样，它先是根。

啊，根本，然后再发展回枝条。枝叶花果，啊，是这样发展的。这个发展呢是活的，啊，我一学像金字塔到顶点就不能再突破了，死的。啊，这个大树的时候，千年神木，活的。啊，年年发新枝。年年开新花，结新果，活活泼泼。啊，所以必须在一部经上下功夫。啊，一部经至少有一二年，你的根越深，你将来的前途越大。啊，果然能够下定决心走这个沉船的道路，啊，十年。我们学院是预定九年呢，啊，每一年专攻一样。这十年当中啊，净宗根本的典籍五经一论，这个根扎稳了。

啊，无量寿经，我们采取的是夏联居老居士的汇集本。真正要学习，必须要参考五种原译本。现在这个本子有人把它整理好了，你不要操心了。你认真努力去研究就行了。《无量寿经》参考小慧员的书，参考黄念祖居士的注解。

都有所本呐。啊，《观无量寿经》呢，参考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天台大师的妙中钞，啊，妙中钞。早年我讲过四帖书，啊，四帖书是善导大师著的，啊，善导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传说善导也是阿弥陀佛再来。

弥陀经学者讲苏超，讲要解，讲圆中超。这是三经。大师智圆通章，由灌顶法师的别行疏钞，很详细，这个过去我都讲过啊。普贤行愿品。有清凉大师的疏，宗密大师的钞，非常丰富。别行疏钞，这些本子，我们曾经大量印行流通，我们这边通通都有啊。这是本宗的议论这往生论，本宗东西确确实实需要10年，根才扎得厚啊！10年之后，你要有兴趣，再涉猎其他。各宗派的典籍，佛法里面奠定根基了，你才可以涉猎到其他宗教的典籍。这个世间的一切学术，这个哲学、科学，那一接触不难懂了，一接触很容易就了解了。这个在佛法沉船上，你才扎得了根基呀！要用真心、真诚心求佛菩萨加持，要求本师释迦牟尼佛，要求毗卢遮那如来，要求阿弥陀佛，求这诸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弥勒地藏，诸佛菩萨加持这个路就会走得很顺利了。决定不能有功高我慢，决定不能够有名闻利养。那是什么魔障？你心里面清净、平等，确确实实为正法久住，为利益一切众生，魔障再多，你都可以顺利通过。没经历一次魔障，我相信你的境界会提升一次。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说。我们今天。语言遇到了，如果自己不肯发真诚心，那你就空过了，那就真可惜。在这个道场，不认真努力修学，那么你在这个道场就是障道，就是造业。所以这样的道场呢，只有两条路，没有当中的，
不是佛就是罪。啊，就这两条。我们在此地是修福，啊，修福修慧，还是在这造罪业？啊，这个我们自己要多想想。接着看下面第六小段，第五小段，看第五小段。我等今日又不肯死心念佛，若于这敲门瓦子，向屋里打轻声爹娘，则与诸族成恶劣，非善顺也。这个几句话乍听起来不好懂。是藕益大师对一些参禅习气没有断的念佛呢，还要去看念佛是谁，对这些人说的话。宗门里面禅宗禅宗的道场，晚课都念弥陀经，也念阿弥陀佛，也绕佛。但是他们念佛呢，总是要提起话头，念佛是谁？这句话头啊，就好像敲门砖一样啊。这个敲门砖现在没有了，现在你走到人家大门有电铃你按电铃，里面人就知道了有人来了那么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去拜访一个人呢，总是先联络好先电话联络好什么时候到达不要去敲门了那么在从前没有这些方便的资讯我们去看一个朋友，事先没办法联络到那边敲门，门多半的时候它有庭院不像现在现在居住的范围很小从前每一个住家都有院子所以都有大门大门是院子外面的围墙的门，到里面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人来了那怎么办呢？要敲门。敲门一般呢有门环你看到这个现在都图画里都看到门有两个铁的圆环，那什么？那是敲门用的这大户人家了他才有平民百姓没有这样这个壮丽的这个门墙没有都是小的土墙或者竹子编的篱笆

那么它有个门。啊，这敲门怎么办呢？在地上找一块瓦片，找一块小石头，在门上敲，啊，里面的人呢就听到了，哎，他就来开门了。啊，这叫敲门瓦子，就是敲门的瓦片、小石头。啊，主人答应了，知道有人来了，这个敲门的石头就丢掉了。这个比喻，宗门里面，啊，祖师大德叫你看念佛是谁，这是一句话头。

云音法师后面注解注得好，参禅的人原本用意很善呐、你要能随顺祖师大德，要懂得祖师大德的意思啊，这一句话头啊是叫你回头啊。你要是不懂祖师的意思，念佛是谁？每一天在胡思乱想，念佛到底谁呀？我到底是谁呀？你这个就搞错了啊！他是一个移情，不是叫你打妄想啊。许多参禅的时候，把这个话头都变成妄想了啊，那你完全不懂祖师的意思啊，错了。这个敲门砖，门里头有人答应就丢掉了。那变成什么呢？这个敲门砖拿在手上，你开了门我就拿石头砸你，这成什么话呢？这是比喻，不懂得祖师的意思，错会了意思，就变成胡思乱想了，把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念佛前面讲的很多啊，目的是求一心不乱的，你加上妄想，你怎么能得一心不乱？你怎么能得功夫成片？不能夹杂妄想。这是说这个意思。这与祖师成恶孽非善顺也。你根本不懂得祖师的意思。把祖师提示的这个话头不知道参究，落在意识里头打妄想，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参禅，参是叫参究，不是研究啊。现在人不会参究啊，只会研究啊，研究就是妄想。为什么呢？研究用心一时，没有离开心一时，参究不用心一时，立心一时参，那叫参。你没有理性意识，你用心意识，那就是胡思乱想了。这是把意思全都错会了。祖师看到你念佛了，是希望帮助你提升念佛的境界，结果弄错了，把你念佛功夫全都毁掉了。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状况，于是教人呢，绝对不用

们这个方法，老师念句好啊。啊，所以要紧的，实心念佛。啊，这个实心就是，其他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了，叫实心呐。啊，二六十中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嘛。啊，一心能不能念到没关系。只要功夫成片，就有把握往生。啊，那么讲到一心不乱呢，实实在在讲，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得到。啊，但是功夫成片是肯定可以得到的。你为什么不干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平王僧，也是圆正三不退呀、啊，也是阿惟越智菩萨了，这不可思议呀、啊，难信之法了。啊，这个话佛说的，啊，不是一般人说的。再看底下这一段。逆我之人，啊，逆是造无逆罪，我是造舍我，啊，无逆舍我之人，临终生念一念，下下平生，这是藕益大师举的例子，啊，举最下的例子，下下平生。并是俗因成熟啊，故欲善有啊，闻变行愿。我们在《二十世王经》里面看到，啊，二十世王造的是。无逆舍我，啊，观无量寿经上的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大多勾结、破活活身。啊，提婆大多。楚父神学，两个恶人，

这个罪业是无间地狱啊，提婆达多堕无间地狱。阿舍世王呢，临终忏悔，无逆失恶，临终忏悔，真的是生念一念呢，他往生了。他往生不是下下品。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阿舍世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众生。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真的是很难相信啊！如果说是下下品往生，我们不怀疑。上品众生呢，我们就怀疑了。造这么重的罪业，他念佛往生这么高的品位，这什么道理？

使我们想到中国过去有一句谚语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是真诚心忏悔啊，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 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无念是恶的人临终生念一念往生，要看他忏悔的功力、忏悔的心、忏悔的意念，如果完全真实啊，真诚到极处，哦，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从二十世王这个例子来看，无逆失误临终一念生念往生，他这个品位也可以从下下品到上中品不等啊。端看他忏悔的真诚心、真诚意念达到什么样的度数，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实在说，佛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训啊。这什么教训呢？绝不可以轻慢造作罪业的人，确确实实要认真修普贤行愿呢，第一愿离尽诸佛啊。对于无逆失恶的人，我们都要真诚离尽啊。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生念一念往生到极乐世界，比我的品位高，我不如他啊，那我这个时候要轻慢他，瞧不起他，将来到极乐世界见面就不好意思了。啊，我们知道他这一世，不知道他过去世啊。啊，这个后半段，欧益大师就说了，此事万中无一了，岂可侥幸？净土何问？赤此罪下，今人不可不多也。啊，净土何问？收在现在的净土摄要里面。啊，净土摄要，欧益大师编的。

实在说，恶孽之人，他临终往生，度世俗因成熟，过去生中啊，他修净业的功夫很好啊。应当往生啊，为什么没？

去得了呢？临命终时遇到障缘，这是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的念佛人到临命终时，在家人看到儿子孙子尤其是喜欢孙子临终快要走了，孙子来了孙子一叫一闹他舍不得了，好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一看这个样子，阿弥陀佛走了，他就去不了了。所以持宗须知，持宗精粮里面教导我们送往生，帮助念佛人往生，在这个时候最好他的家亲眷属不要跟他见面这在人情上很难说临终最后一面在佛法里怕扰乱他，怕伤害他所以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见面什么时候见面呢？等他断气之后8个小时之后再见面最安全的了非常有道理这个时候最怕扰乱家亲眷属难分难舍把阿弥陀佛戒淫的这个十戒因缘错过了另外一个是冤亲债主见到就讨厌嗔恨心就生起来都是障缘所以送往生的时候要叫他很安详很冷静在身边的都是佛友个个人都念佛送他他见到的他听到的都是佛号睁开眼睛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佛像人在病重的时候佛像要供在他床这那一头他躺在枕头上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佛像而不是把佛像挂在他头的这一部分头的这部分都睁开看不到这个都要懂得了能够挂个3张佛像最好为什么呢他左右侧面的时候都能看到一定要注意到他一睁开眼睛头怎么转他都能看到佛像而听到念佛的声音提起他正念不能够引起他的情执不能够引起他的烦恼，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一念十念造作罪业的这个往生的人，他过去生中这个福不小啊！你看临命终时他还清醒。他一点都不迷惑很正常这是往生先决条件的
如果造作罪业太重，

临命终时迷惑颠倒，就是助念都不可靠，很难往生的。所以临终头一个条件，神志清楚。第二个条件，遇到善友，故遇善友啊。第三个条件，闻辩心愿。这三个条件，啊，这三个条件真的万中无一，一万个人当中啊，一个都没有。啊，这个是叫我们提高警觉啊。啊，平常现在的时候，现在我们精神体力都还不错啊，一定要知道断恶修善，古人讲得好啊，常常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啊，就宽恕别人，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啊，懂得宽恕别人呐、啊，知道责备自己，改过自新啊。修善积德了，有福不能享，一享福就迷惑了。啊，有福报给别人享，世间苦难的人很多啊，苦难的事很多啊，应当尽心尽力啊，就帮助别人啊，欢喜修布施供养啊，只祈求一桩事情，临终的时候没有病苦，临终的时候神志清楚啊，念佛往生，只求这一样，这一样最真实，除这一样啊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只有这一样是真实法了，千万不能错过啊。啊，我们看到读到一生造作罪恶的人也能往生，千万不可以有侥幸的心，哎，他造作恶业临终能往生，我多造一点恶业有什么关系啊，我临终跟他一样也能往生啊，没那么简单啊。他过去生中修集的往生的这个业因，我有没有？

如果过去生生世世没修，或者修得不够，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

生彼国，无逆施恶，临命终时啊，遇到善友，跟他一说，他立刻相信，立刻发愿，过去生中的善根，这个时候现前起作用。过去生中要没有这个善根，那怎么能往生呢？啊，福德是什么呢？福德它是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不迷惑，不颠倒，那是福德了。啊，善根福德，善友来相劝助念，你看看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啊，不但具足，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多，不是容易事啊！啊，你自己想想，将来你临终的时候，你能够遇到善知识吗？会有人帮助你助念吗？都是一个问号啊！啊，我们遇到有人临终发愿帮助他助念，这个好事情，这重因啊。我常常帮别人助念，喜欢帮人助念，将来自己临命终时，这因果嘛，啊，就会有人来帮你助念。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我们不喜欢帮人助念，到自己临命终时，恐怕也没有人帮你助念。啊，现在有念佛机，但是到临终的时候，你自己体力已经没有了。啊，就是枕头旁边放个念佛机，也要靠别人啊。没有人帮助你，你也是枉然呐。人在世间，一定要做好人。一定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这个事情，祖师在此地提醒我们，决定不能够侥幸。这个事情是真有。啊，但是自己不可以投机取巧。啊，现在要认真，要努力的去干。夏莲老常常劝人呢，老实念呐。这个老实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再看底下这一段，当知此经，字字皆含蕴三昧，大圆净智之灵文也。唯念之一心不乱，则能超三界，伏烦恼，破无明。这个对于经典法门

赞叹到基础啊。海是比喻真如本性，字字都是自性三昧，这个印是印证的，证明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世尊自性三昧里面流露出来的是大圆净智之灵文呢、大圆净智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自性之体真心之体，自性里头万德万能，自性里面。一切向好，那是它的作用。我们要是从《华严经》讲的体相用来说呢，般若是体，是自性之体。德能是相，自性之相。相好是自性的用。

啊，这个德能是能现能变，相好是所现所变，体相用啊。啊，这个经文是自性般若流露啊。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通达这个事实真相，你才会把这个经看作宝啊。世出世间呢，没有能跟它相比啊。

我们要懂。啊，真正是末法众生，离苦得乐，超越三界六道，一生圆满菩提，唯一的通道。唯一的法门，功德利益了，无与伦比啊，没有一样东西能跟他相比啊，这还得了吗？这个。大师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唯念之一心不乱，我们的真干呢？

啊，念到一心不乱，超三界了，超越六道轮回了。无烦恼，四意心不乱。他这三句话，超越三界六道，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超越六道了，无烦恼，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理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真正不可思议呀！不要看着这薄薄的这一本经啊。你要是念得很熟，从头到尾念一遍，5分钟啊，就念完了。这个经的得用，不可思议。你自己明了吗？那么真正通达明了，你能不学吗？你能不向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个目标精进吗？这才真正的帮我们解决问题。大经大论，道理方法很多，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容易。实实在在跟你讲，效果也未必有这个经殊胜。总要清楚明了，清楚明了就是看破。所以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你为什么没放下呢？不肯放下呢？你没有看破。所以你放不下。再看下面一段，所持名号，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真是不可思议这个名号是真如自性的名号。念这一句名号没有别的，就是把真如自性念出来。我们是凡夫，在六道里头搞轮回，久远劫到今天，迷失了真如本性。现在佛教导我们用六字弘明。破迷开悟把真如自性再找回来。

这个是最简单、最稳当、最直接的办法。这个名号的意思是无量智、无量觉。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无量寿佛，或者是阿弥陀佛了，意思都是

如本性的德用。啊，这一句名号的时候，恢复自信。真实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呢，一真实不可思议。啊，能持的心性就是我们现前念佛这个真诚的心。啊，这个真诚的心是带着迷的真心。啊，什么是迷呢？妄想分别执着是迷。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尽啊。啊，但是现在觉悟了，我要念佛了。念佛这一念呢，这是真诚的。念佛这一念里面，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念佛的心，真诚心呐，啊，真诚心不可思议。持一生，这一生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数生，生生不可思议。很可惜，这个事实真相，知道人很少。所以会念的人不多，啊，不会念的人没有这个境界，这个生生不可思议，生生相应，相应才不可思议。古德讲的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怎么叫相应？我们最常说的每一声佛号都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啊，每一句佛号里面通通具足阿弥陀佛的心愿戒心，这不可思议啊！啊，或者说说简单一点，阿弥陀佛的心愿戒心啊，不好懂。无量寿经你要不是透熟，真的是不懂啊。我们讲的最简单，与佛心相应啊。我们今天归纳实在讲是又简单呢，也不算太难懂。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能与这十个字相应，也就不可思议了。这十个字就是自信的心德。

的念出来啊，让自信这个信德的时候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玄学，实学，实实在在起作用了。幕后这一段话，欧耶大师恳切到了极处，劝导我们。你看看，福愿，这还得了吗？祖师大德恭恭敬敬跪在地下了，给你磕头了。我们现在讲，拜托你呀，知书知语，知是出家，术是在家。出家在家，四中同学啊，智是立根呐，欲是顿根呐。你是上上根也好，你是下下根也好，于此简易直接无上圆等法门。悟事为难，而这生推诿。对于这个念佛法门，对于这个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简单容易。直接稳当，快速，真的是无上至圆至顿的大法门呐！不要看得太难啊！为什么呢？你看太难，你就不肯干了。你就退位了，也不能看到太容易啊，务实为义而漫步侧勤啊，侧是紧侧，勤是勤奋精进啊，你不能看太容易了啊，太容易什么，你就懈怠。你就不认真了，要认真，要努力呀！务事为浅，你不能看得太浅，看得太浅是没放在眼上，这是最容易犯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欢喜这些大经大论，弥陀经，念阿弥陀佛，确实没看在眼里，真的是错过，当面错过啊！至圆至顿，无比的法门，当面错，你说多可惜。悟事为深呢，而否敢承当，你也不能看太深，看太深的时候你不敢当了，那也错了啊。这些病通通都要改过来。我们看大师这头一句话了，

佛愿子所知语，这还得了吗？至诚恳切地劝导我们，我们要知道好歹啊，要感激祖师大德的恩德了，教诲呀，这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我们还不觉悟，还要怀疑，还不知道珍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辜负祖师了。祖师的因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猜想当中，肯定是佛菩萨再来，不是佛菩萨，这些话说不出来的，这话不是人说的，诸佛如来说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您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

0: 真是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的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让你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的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

0: 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 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锅他我回家里来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的，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 恰似六祖驾慈航。

0: 忙，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静又神通，眼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咱们这些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转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人
3: 家，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人家铺，我做这人铺人家铺。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铺，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这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了。
8: 哦，在常州是。
5: 哎，对对。
9: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纳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

0: 你要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十堰表法呀，黑先生一生都在表修六斗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先生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一个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来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方寄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是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己江河里最红的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铲掉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

0: 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 一位老法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 不做惊颤。

博士，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0: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

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
也。

言此病，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诊疾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
于是超意

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辩知，广言诸佛。

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

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
令彼诸群生

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世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深口

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呼而出。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
亦不可思议。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

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
黄金。

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质，水晶为少，琥珀为液，美玉为华，玛瑙为果。其余诸数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
光明照耀。

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

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事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

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

往生正印第二首：佛慈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慈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
微妙难思议。

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

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
有大慈悲利益辛苦，

协力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

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洁白，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悟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
自意罪己，顿多。

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熟时机，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悔，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何长何短，
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惑，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
不幸生死。

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

江河既无，天地以至简，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

0: 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种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 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尔。 身心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欲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 假使

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

入大火，不应疑毁。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
做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言。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闻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
本佛所说。

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看正是行者至持名号一力行，这个经文呢，我们把这个讲义分为九段啊，今天看最后一段。第九段，重劝法院。我们把这个一段的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经文上说：“我见是利，是佛言所见，究竟明了也。”啊，这不是一般人见。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这很重要啊！我们不能够啊粗心大意的度过啊！释迦牟尼佛看到的，实在说我们看不出来呀！啊，这个利益太大太大。那我们看看下面的文啊，到底什么利益啊？是利者，横出无浊，圆净四土，这智不退位，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利。这个利益啊，这还得了吗？世出世间一切

里面讲利益了，没有能够超过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法门都不能跟这个利益相比。我们有幸遇到，真正不容易啊！啊，第一个，恒除五浊，啊，这一点诸位要记住。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恒除的。啊，换一句话说，你的修学必定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就像读书一样。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逐步逐步上升呐。啊，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种方法叫庶出，难呐、啊，太难太难了、啊。现在这个法门呢，特别了，恒出。啊，我们今天人道，人上面是天呐、啊，啊，欲界天呐、啊，欲界天要知道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斗率天，啊，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呐、啊。我们现在不需要，就从人道就出去了，就出了六道轮回了。你是哪这种道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真难行啊！啊，这一抄抄到哪里去了？不得了啊，就像读书一样。我们现在小学一年级啊，我不要念二年级，我从这里超越出去之后啊，后有就去念研究所去了啊。这个不是没有人，太少了，天才儿童啊。但是我们不是天才，不是天才也超出了，而且超出去去读了个研究所，真的就成就了，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前面这个“我见势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佛给我们做证明。如果不是佛说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法门。啊，为什么呢？我们找不到理论依据。现在信了阿弥陀佛的话呢，实际上理论依据还是模糊，还是不知道。哎，但是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绝对是真实。啊，如来是真于者、是于者、如于者，不狂于、不妄于。啊，他绝对不欺骗我们。我们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决定不错，这就好啊！啊，这个人真有福报啊，这个人真有善根呐、啊，这个人真正了不起啊！诸佛菩萨都赞叹了啊，恒超啊！那么生到净土呢？哎，圆净是土啊，圆是圆满啊，净是清净，这个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圆满证得四土，一真一切真，生同居啊，就是生方便，就是生实报，就是生极光，这哪有这种道理？啊，但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啊，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作证。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我们相信跟他老人家走，决定不错啊！要随顺我们自己的成见、烦恼习气，我们这东想想、西想想，那就大错特错。真正不可思议啊！啊，直至不退位，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你就达到圆证三不退。圆证三不退是什么地位呢？等觉菩萨。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过，知道圆教初住菩萨就证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但是不圆满呢，到十地菩萨还不能说圆满呢，因为他上头还有啊。所以你要晓得圆证三不退呀，是等觉菩萨，是不处佛位呀。啊，哪些人圆证了呢？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些人是圆证三不退呀。等觉菩萨了，啊，法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说圆呢，他还差一分呢，还不圆呢，啊，接近圆了，啊，差那么一点儿，这个利益实在是。没有法子说啊，遇到的人是大幸大幸啊，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在经上讲的时候，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就是说的这个啊，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多想想，要把它想通，要把它想透，然后下定决心，勇猛精进啊！这一卷经，这一句名号，我们就圆满成就了。不必呀，再浪费许多精神、许多时间，去涉猎无量法门的典籍，用不着了，这就成了。

再看这个第二小段，又势力，曰命中时心不颠倒而也。这个利益。

啊，这越讲越殊胜，越讲越不可思议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利益是救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诸位要记住，心不颠倒啊！啊，就是临命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他才能信，能愿，能念，能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了。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呢。啊，这个日本佛教里面讲的本愿呢，就是这一愿的。啊，这一愿最重要的。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临命终时昏迷颠倒，这就不行了，助念都不能往生。啊，所以古来大德了，这不但是佛门的世间法里面的大德们都是劝人，我们这一生要修福，修福呢要不要享福啊，福报啊给别人享，自己的福报就更大啊。自己要什么时候享福呢？只要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就是此地讲的心不颠倒。我只要这一条，其他的福报都不要。啊，有福给别人享，自己吃一点苦头没有关系。啊，早年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一生过最清苦的生活，啊，吃饭啊，是两个菜，没有啊，李老师一生没有吃过两个菜的啊。啊，你们没有见过不知道啊。他自己烧饭，自己照顾自己。啊，到九十岁了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啊，这是给我们在末法时期做最好的榜样。末法时期世风日下了，一般人不懂得孝亲，不懂得尊师，你要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那你怎么能活得下去啊？啊，李老师吃饭就是一个小锅带爸的，啊，带爸的一个小锅，啊，他通常呢吃面食，啊，台湾叫线面，中国大陆叫挂面，这个面很细，很容易煮，啊，水煮开了，面跟一几片菜叶一起放下去，啊，再开一道，这个小锅盖盖上，

火熄掉，再焖个几分钟就行了。就那么简单呐！他那一餐饭煮好多少分钟呢？15分钟。这一餐饭就解决了。他没有碗呢，锅就是碗，碗就是锅。所以清洗非常方便。早年我学他老人家了，我学会了。我这样的生活过了不少年呢，一直到韩馆长家里，我自己才不烧饭。没有在韩馆长家里之前，我自己烧饭的。那个时候用的炉子。大概年岁大的人还知道，年轻的人不知道。用煤油炉就很方便了，不要用柴火生火了。用煤油炉子。李老师这个生活过一生的，在没有炉、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用煤炭呢，用炭炉子。所以他懂得惜福啊，他的收入相当可观的，在那个时候。他要是用一两个佣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有这个能力啊。他不用，自己照顾自己，而且生活非常节俭，一天2块钱，一个月60块钱生活费用，那么他所赚的那些钱呢？通通做慈善事业，带头做。建台中联社，建慈光图书馆，建菩提医院，大家捐助啊，他带头啊。道场建立好了之后，他把它带上轨道，然后就交给别人了。这个董事长执事啊，他就辞掉了，交给别人去做啊。没有一丝毫贪心呢。没有一丝毫留念呢。他修的福确实就是临命终时心不颠倒。走得清楚，走得自在呀。而且走之前还交代学生，交代的话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世间已经乱了，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了，我们只有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遗言。你看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先前的社会看得清楚啊。他已经走了10几年了，当时讲社会乱了。

我们警觉性不高啊。现在想想他这句话呢，哎呀，他真是看得太清楚太透彻了。所以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你能不能往生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人在临命终时为什么会颠倒呢？不知道修福。尤其现在人，他只知道享福，他不知道修福。我们这个道场算不错啊。还有一些不是供养。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是要布施供养社会大众，要常常有这个心，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行动，不是自己在贪图享受啊。自己要懂得节俭，要懂得断恶，要懂得修福。希望自己临命终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心不颠倒。这个底下说，该秽土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这一句话是真话，要常常警惕自己。现在诸秽到了极处了，人完全违背了人道啊，不知道孝顺，不知道尊敬，功高我慢，自以为是，这不得了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竞争斗争，损人利己，这个是一切动乱的根源呢。所以贪生怕死，临命终时手忙脚乱。

啊，业障重的人，年岁大的时候，免不了啊得这个病症，现在所说的老人痴呆症。这一痴一呆

就颠倒了，糊涂了。人这一颠倒一糊涂，麻烦就来了。随业流转，自己做不了主了。诸位要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能做得了主。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要亲近阿弥陀佛，自己做得了主啊！到自己做不了主，那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那就是业力在牵引你了。你这一生善多恶少，临命终时候没有恶念，你随着你的业力生三善道。如果恶多善少，这个恶包括念头啊，恶念多善念少，三恶道去了。所以自己啊，平常要常常想想，我来生会到哪一道？这一点很重要。来生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每一天早晚课，啊，这个我讲了很多遍了。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点、忏悔、改过。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了？啊，反省、检点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忏悔是要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啊，啊，那这是真的，你在做断卧修善的功夫，啊，功夫有了成绩了。临命终时，这个效果就现前了，啊，神志清楚啊。心不颠倒啊，意不贪着啊。啊，这个时候念佛求生净土，感应道教啊。

这个底下我们举近代的一位法师圆音法师，归心净土啊，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法师一生讲经弘法，著述也相当丰富啊，由圆音法师法会流传在世间。他老人家一生专攻楞严，我们

在《楞严经讲义序文》里面看到，他24岁，25岁就发心学楞严，到75岁才完成《楞严经》讲义。50年呐，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才有这样的成就啊！楞严，自古至今，这个注解非常丰富，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也是学楞严经，当时我收集了30多种古注，李老师教我，古注虽然好，不太容易懂。云音法师大概对于《楞严经》古今注解都念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讲义就是古今注解的集大成。李老师介绍我，你就从云音法师讲义下手。确实，对初学来讲呢，方便多了。古注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宋朝的长水疏，明朝末年的交光大师楞严真末，这两种是古今注的代表。李老师要我参考啊。楞严开智慧呀。

云音法师聪明，他在上海有一个道场，叫圆明讲堂。圆明是楞严经啊，楞严经25圆通，他取这个意思，圆明讲堂。我是90年代到上海去访问，拜访过明阳法师，参观云音老法师的道场，看到他的小讲堂不大，三秋堂并不大，还没有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大。

大概只有我们现在讲堂的三分之一，可能是四分之一，所以不很大。我估计他里头坐五六十个人呢，就坐满了，很挤，五六十人坐满了。这个当中啊，佛像的两旁挂了一副对联，是老法师自己写的。这个对联上就是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这个堂的名字叫三求堂，佛心不颠倒是福啊，慧是念佛往生是慧呀，真实智慧，所以他幕后这一句表示得很清楚，求生净土。那么这是近代的楞严专家了。那么楞严经与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我在出家的受戒，我受戒的第二年临济四川戒，我在戒坛担任书记。有一天，台大几个同学带了一位他们的老师，台湾大学客座教授，这个教授是日本人，日本和尚，来看我。我在课堂接待他们，这个教授就问起的时候，楞严与净土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问我学什么，老师，我正在学楞严经，我修的是净土法门。他问我这个问题，他很惊很。感到压抑，因为一般人认为楞严跟禅有关系，跟密有关系，无慧楞严神咒那是密，他觉得这个与净土没有关系啊。我也没答复他。我反问他，我说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我这一问他就明白了，西方三圣除阿弥陀佛不就是观音世智吗？楞严经里面主要修行的方法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二十五圆通这一段经文里面，二十五圆通显示出有普通法门，就是一般法门，有特别法门。这是怎样显示的呢？排列
这是学经教的同学要留意。按照顺序排列是普通一般法门，如果他不按顺序，那就是特别法门。啊，二十五从哪来的呢？啊，你要晓得，这释迦牟尼佛教导

无量无边法门，把它归纳为25类，每一类里头找一个代表。这个25的归纳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36、18了，叫18界。然后再加上7大：地、水、火、风、空、间、时。这7大，18界加7大，25，这么一个顺序啊。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是6根里面的眼根、耳根。按顺序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2。你看呢，眼根、耳根、鼻、舌、身、意。照这样排法的。6根排在前面，6尘排在第2，6识排在第3，最后这个按这个7大的顺序，但是观音菩萨的耳根没有按顺序，把它抽出来了，摆在最后，摆在第25。大势至菩萨是7大里面的根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见就是根大。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个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24。但是他也没有按顺序，最后一个10大了是弥勒菩萨，他也没有按顺序排，排到弥勒菩萨的后面。所以25圆通里面有2个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的念佛法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法门。2个特别法门呐，我这样一分析，这个日本的教授啊，他服了。圆严法师教宗楞严，行在弥陀，正确，完全正确。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求福，求福要修福，修福才是求福啊！求福不知道修福，福从哪来啊？有福还要有慧啊！如果没有慧，那个福报不是真福啊！那就是佛经里都常说的了，世间有漏的福报，有福没有慧呀。怕的是你的福报大了，你造的业障就大了。

福报小，害人少啊；福报大，害人多，后果不堪设想啊。一个人没有福报，在这一生当中，做不了大善，也做不了大恶。福报要是大了，他要有智慧，他修大福报大善；他要没有智慧，他就会造大恶。所以求慧非常重要，甚至于求慧比求福还要重要。佛教人福慧双修啊！求慧不要忘记修福，求福不要忘记修慧。福慧双修。世尊为我们标榜的，为我们显示的。终极的目标真的要纯正，那就是决定求生净土。依照无量寿经弥陀经，把经上所讲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所说的教训都落实在自己生活行为，叫真修啊！这样求生净土啊，才有把握。再看下面第三条：无论万修狂慧，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啊！即悟门深远，操虑欠缺之人，当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坠。这是藕益大师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有高度的警觉，顽修狂慧，这是讲宗门教下一般宗门教下，不是真正修行的人，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非常普遍的。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这是我们今天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诸位只要稍稍留意，你看看出家人现在说老实话，出家不如在家。在家修行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们看到不少。出家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自己一生当中一个都没见到。我所见到出家人走的时候都是迷惑颠倒，凡是在家居士里面的时候，我确实看到几个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他不颠倒。

所以这个不能得利全然无用，这真的一点都没错啊。后面这一句说就悟门深远，这是讲禅宗的，确实真修好出家人啊，操虑前阙之人，这是讲持戒的啊，戒律持得很清净啊，很严啊，严持戒律啊。但是大师后头这个话重要了，如果你还有一点习气没断掉啊，什么习气呢？贪嗔痴慢的习气你还没断掉，怕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这个习气现前，那么你还是随着业力啊堕落，未免随强，你的业力也强，你的道力也薄弱。换一句话说呢，强者先迁呢，你还是随业流转，很可怕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真正关于的前途。所以一般真有修行的人最大的这个习气是傲慢，就等于我有修行你们不行，你们不如我啊，功高过慢啊，莫中无人啊，啊，对那个没有修行不持戒的人啊常常批评，这都是习气现前啊，不是真修行人。他为什么不是真修行呢？六祖大师讲过，若真修行人不见世间过啊，他一天到晚看到世间的过失啊，这就是欧耶大师此地所说的。请继续看第四个小段，庸民所谓十人九错路啊，阴茎若现前辟而随他去，此诚可寒心也。庸民延寿大师是南北朝时代的人，史传里面记载呢，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啊，也来表演给我们看。在那个时代，禅风很深，所以他老人家事先学禅，在禅里面大彻大悟，事先大彻大悟之后回归到净土啊，修净。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提倡禅净双修啊，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这是其当时人之计啊，所以他有四了解。

叫我们鉴别法门的殊胜，那么这个三句话是第一首偈里头所说的，他前面有一句有禅无净土，有禅没有净土，十个人修行呢，有九个人要走错路，为什么呢？临命终的时候，这阴尽现前就是临命终的时候，这个禅要不得力了，实在说禅怎么才得力呢？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得力，没有到彻悟，也就是没有能够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还是随着业力去轮回也就是说你修禅得禅定没开悟得禅定就很不容易那随着你禅定功夫的前身，你到哪里去受僧呢？到四禅天如果功力更深的到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这还是随着业力在转呢。那么你升到四禅四空天，寿命到了之后还要往下堕落。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那么当时禅风声，永明大师也没有办法劝导这些人放弃禅来修净土他们不会接受的所以就教他什么，教他有禅有净土你修禅呢兼修净土这个真是苦心呢禅那边功夫不得力了，净这边得度了我们听了大师这些话，千万不要去搞禅净双修，那你就错了你要晓得他禅净双修的用意是修禅不肯放弃，不肯回头。禅净双修是对他们讲的，是教他们的，不是专修净土专修净土的人殊胜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所以看古人的文字要晓得他说这个话写这个文字是对什么人的用意何在一定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我们才能得受用你要是看错了听错了不能怪他了，他没有错过在我们自己

又何况世尊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原则，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今天生在末法了，照中国古人的记载，你看近代印光法师跟这个虚云老和尚都采用中国古代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天2020几年，这个3020几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呢，已经过了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呢。末法有10000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末法往后啊还有9000年呢。这个很多人讲世界末日啊，佛法没有讲世界末日，佛法讲有末法，末法这个法运依旧是有起有伏。有高潮有低潮，但是高潮也很难跟正法相法了相比。但是净宗往生的殊胜呢，那实在是超越正法相法的高潮。只有这一个法门。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呐！《往生经》里面尤其不可思议的，《弥陀经要解》那么永明大师这段话是非常感叹，学佛的同学把净宗这个法门呢疏忽了，再看下面这一段，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啊，自由幸愿持名敬业之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所用之功决定不虚啊，佛迹甚重，现前遇到故得无颠倒自在往生也。这些话句句都是实话，句句都是事实真相。修行这2个字，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决定不能含糊啊！行是行为啊，行为太多了世尊把它归纳为3大类：口的言语、口业行为、身体的造作

的行为，念头的起灭，意业的行为，行为再多总不出这三大类啊。为什么呢？能造的生于意嘛，啊，行为就是造作嘛。但造作里面呢，有善有恶，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初学的人，恶的行为呀要断呐，善的行为呀要学啊，断恶修善呐，这是佛教初学。修学有了一定的成就了，佛把这个修行呢再提升一级，善恶呢都是染啊，都是染住啊，所以佛一定会教导我们染要断，要修清净这个境界就提高了，远离一切染污啊！啊，染污是妄想分别之主，啊，断污。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永远保持身心的清净平等，这就敬业了。啊，身心清净，念佛求生净土。跟诸位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啊，断恶修善之人，念佛求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啊，如果断恶修善呢，又不着相。这种人身心清净，他往生净土啊，生方便有余土，生十报庄严土，品位高了。所以，我们修净土啊，不少年了，应当呢要把我们的境界往上提升。所以这几年我们特别了强调纯净纯善啊，纯净纯善呢，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啊，不是方便有余土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努力，精进不懈。所以，大师教导我们，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啊，怎么修净业呢？就用念佛的方法。啊，怎么个修呢？念头才起来叫阿弥陀佛啊，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念头一起来就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纯净纯善

这个最稳当啊，简单容易，快速成就高啊！啊，念佛理论依据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过，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是念佛理论的依据。一切众生真心本性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同一个真心，同一个本性。真心本性是纯善纯净，决定没有毫分不善夹杂，没有毫分不净夹杂，纯净纯善。所以你本来是佛嘛，这就是是心是佛了。华严圆觉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说的。现在我们虽然迷了，迷了不要紧，迷了怎么样呢？我们的真心本性没有丝毫改变了，真心本性。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它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业意。所以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非有非无，这它的特性呢。而且这个特性里面呢，还居住了灵明觉知。世尊在楞严会上为我们讲的见闻觉知，本性具足，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包括虚空世界一切众生，这都从哪来的？心现是变的，所以它的离体是心性。心性具足灵知，那么由此可知，虚空世界一切万物都有灵知，换一句话说，都有见闻觉知，也就是说，他能看，他能听，他能觉，他能知，不但动物，

植物也有，矿物也有，虚空也有，不可思议。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他们这些年来用科学的方法来试验来观察发现水有见闻觉知那么在引申呢，他们观察很多的植物，发现植物有见闻觉知。有见闻觉知，米饭、馒头、香蕉、苹果，他们都做了实验，证明真的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法性啊。从哪里来的呢？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再要深入的去观察去试验，泥沙石块有见闻觉知，大概最不容易观察出来的是虚空，虚空也有见闻觉知，没有一法没有见闻觉知。所以这大乘经上讲的，你要能够深信不疑惑那么科学家这些发现对你来讲你就一点不感觉的奇怪你会感觉说这是正常的这佛经上所讲的你们用科学方法把它证实了，本来就是这样，一点都不奇怪呀！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晓得净土、秽土是怎么回事情，净秽不二啊！人心善。所有一切万物接近都是善的，人心不善，所有一切万物的接近都是不善的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吗？境随心转楞严经上佛讲若能转无则通如来所以一切万物是随我们的心在转，我们的心善，没有一法不善，全是善的我们的心不善，一切法统统不善秽土怎么来的呢？灾难怎么来的呢？不善的念头，不善的业感召得来的，就这么回事情啊！我们要转变这个世界不难呐，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只要真正能够断恶修善，这个世界所有一切天灾人祸都消灭了，都没有了。所以从哪里转呢？从心地上转呐。这个是多少年来这个世界上讲环境保护我也说了好多遍环境保护要从哪个地方下手呢？从心地，心净我们的环境就清净，心善我们的环境就善我们的心念头不改，在环境上那是没有办法改的，收不到效果的。

佛讲的话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你为什么听不懂呢？你为什么不肯去做呢？实在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决定不能够说谎。

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敬业成就的，所感得的。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行不清净，不能生净土所以念佛，念这句佛号，就是敬心、敬意、敬行。身与意都清净，我们生净土就成就了。若是口念弥陀，心里面不清净，起心动念还是贪嗔痴慢，还是烦恼习气，这样念佛不能往生。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了。为什么呢？你身与意不清净所以你不能成就你学佛了，你什么都没学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心浮气躁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烦恼起现行，不是智慧起现行它不生智慧，只生烦恼这个学佛难了。学佛不能成就决定还是随着业力转那你要问这到底什么原因呢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那在我们经验当中来说呢，听经太少了所以你不觉悟依旧烦恼习气做主所以我们要常常能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为什么要天天讲？真正是苦口婆心的帮助你觉悟，帮助你回头从哪里回头呢？从你的烦恼习气回过头来，不要再依烦恼习气了要依佛菩萨的教诲，经典是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诲是我们的信德随顺佛菩萨教诲是随顺自己的性德，不随顺性德，你就肯定随顺烦恼。性德是什么呢？性德是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性德是发性，性德是佛性，佛性是纯净纯善这叫真学佛了，学了真管用不会学的是在讲连表皮都学不到从哪里看呢？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还是随顺他的习气烦恼。佛法真的是一分一毫的受用他都没得到这是什么原因？地藏经上讲的刚强难化了个性太刚强了，
太自负了，啊，总认为自己有道理。佛菩萨讲的那个，我很难接受。啊，习气太重了，改不过来呀。啊，那这样下去呢，当然随业流转了。所以自己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啊，要把自己的毛病呢找出来，自己有能力发现自己的毛病，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就叫开悟觉悟了。悟后起修，啊，起修是悟后之后，你把你毛病习气改过来，这叫真修行。那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的心不清净，念头不清净，啊，行为不清净，这与净土完全不相应，所以。要知道啊，那信愿持名啊，修净业，自己真正肯修净业啊，这个净业就是净善，表现出外面是善啊，纯净纯善，这是自立了。净土法门叫二力法门，啊，自力他力，他力是阿弥陀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这他力，啊，仗是依靠啊，怎样才能够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呢？用我们的敬意感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敬意是能感。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是能应，感应道教啊。啊，一切众生他是业力感。收。所以要细细去观察，啊，心、口、意都不离失物，这个事情很麻烦。

食物感得的是什么呢？是三途苦报啊。十善呢，感六道里面的三善道的乐报啊，啊，福报啊，不出六道轮回。所以敬业重要了。

啊，心里面是阿弥陀佛，口念的是阿弥陀佛，身体一切造作的不离阿弥陀佛。啊，身体造作的怎么叫不离阿弥陀佛呢？把无量寿经、观经里面的教诲，我们统统做到，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不能做，我们决定不做。这就对了。

这个样子，念念感应道交。啊，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啊，所用之功啊，功是功夫啊，决定不虚啊。啊，到临命终时候，寿命到了时候，佛就来了。佛即身重现前遇到，这个遇是安慰呀、佛来安慰你，佛来引导你，就是戒淫呢、所以你不会颠倒，你心里头不会乱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自在往生啊。下面一段是欧耶大师对这个法门极力赞叹，法门深妙啊！深是讲的理深，我们无法理解；妙是似妙，像妙。方法巧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这两句话真的是这个欧耶大师很难说得出来啊，不识入这个境界，这两句话说不出来的。不可思议。啊，破尽一切戏论。什么是戏论？给诸位说啊，这个戏论呢，就是一切诸佛的讲经说法，要跟念佛法门来相比呢，那都叫戏论，不能比呀！啊，八万四千法门不好修啊。很难学习啊，还要很长的时间。这个法门太快了，一生成就啊，所以是稳当、简单、容易、快速啊。那看其他的法门，那当然是戏论了。这个戏论是指佛法啊，所以叫出世间法。意见呢是指世间法，所以这两句是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法门深妙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没有能够跟它相比。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丹合得去啊！谁能相信这个法门？谁能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啊，欧耶大师在祖师里头举了几个例子。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是印度的
啊，古印度的祖师大德呢，举了两个。中国历代祖师也举了两个，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啊，智者、永明都在浙江。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呐，永明延寿大师在杭州啊。啊，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

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样的人真的是证得菩萨果位，不是普通菩萨，化身菩萨了。这都是化身菩萨的果位，而且那我们晓得智者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这应化再来的，永明是阿弥陀佛应化来的。古佛再来啊，他们才彻底淡和的去啊，这个淡和就是完全接受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一教奉行。

其余是指变从啊，这其他世间啊，最有智慧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辩才的人。下面举几个例子：通儒、禅客、儒家了。通达经论诸子百家叫通儒啊，啊，我们一般人称大儒啊，啊，禅客啊，禅宗里面祖师大德们。近思度量啊，愈推愈远啊，他们要来思维研究讨论啊，净宗法门这些典籍

原理了。为什么这个法门是不思议法门？绝对不是思想啊，这个思考研究你能够明了的，绝对不是言语讨论啊，你能够讲得明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佛的境界啊，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说得很清楚啊，这个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这经上也有比喻说，又如各罗望月，等觉菩萨尚且如此，何况是凡夫？啊，通入禅科了，这是指一般没见性的。啊，纵然见性了。见性也有品位不相同啊，明心见性这里面有41个阶位啊，三行十圣啊，到十圣那个没有问题了，三行位还不行啊。十圣何以没有问题呢？那我们在华严里面读到的地上菩萨从初地到十一地，这经上告诉我们啊，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地上菩萨的始开始是初地啊，终是等觉啊，这11个位次啊，啊，始自始至终就是从初地到等觉，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对，这个没有问题啊。马明龙树都是地上菩萨啊，那明心见性的人如果在三贤位呢，他不见得念佛啊，他要登地啊，那一定是念佛啊，这是大经上讲的啊，这个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又不若迂夫老实念佛者，未能前通佛智，暗合道妙也。啊，这是真的，这我们一般人比不上啊。这个农村里面的阿公阿婆啊，我们比不上他啊，他虽然什么都不懂，他也不想懂啊，你教他老实念佛他就老实念佛，你教他断卧修善他就老老实实断卧修善，哎，他真的成功啊。那么他们这种修行方法，这是前通佛智，暗合道明。
虽然他没有。

学过，他的心行跟这个深妙的法门的，他暗中契合，所以他能成就。他成就品位的高低也不可思议，我们也没有办法测度。那么这些人也不是普通人物。过去生中啊，善根深厚啊，幕后的总结，我见师利，故说此言呐。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呐。释迦牟尼佛见到这个利益了，所以说出来告诉我们。欧益大师说。分明以佛言佛音应定此事，岂敢违抗不善顺入也哉？如果你是真正的佛弟子，你要懂得这句经文的深意。为什么呢？佛言所见，佛口所说，那么对于阿弥陀佛戒引往生这个事情，佛给我们应定了。我们如果要违背，不遵守佛的教诲，那你就是不顺佛的意思，不顺佛的教诲，你就不是佛的学生了。佛的学生哪有不随顺老师教导的去做呢？随顺佛菩萨教诲，你肯定成就啊！不随顺，那没有法子了。那你的长劫轮回，这一大段。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第六单元，诸佛劝信流通。这一段经文就是弥陀经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六方佛赞叹。我们将经文先念一段。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粗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把它分为五个中段来介绍。啊，第一个是此经以色相为题，是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说。谁堪任流通之责呢？我们先把这个意思略略地介绍一下。这一部《阿弥陀经》分量不多，凡是大乘经都是以色相为题，啊，什么是色相？色相呢，就字面上来看，四摄真相，啊，这称之为摄相啊。四摄真相就是真如本性，就是化身离体，能现能变，所现所变，啊，这个事实真相啊。世尊为我们所说的，不外如是。啊，这一回是释迦牟尼佛

彻底悲心，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心。没有人，请问自始至终都是世尊一个人所说的，所以经题上加佛说，那么这样的经典什么人有能力啊？我们一般讲呢，有资格来担任流通呢？这确实跟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一样啊！啊，连华严经都有齐秦的人啊，齐秦虽然没有说出来，对，念起心里头有疑问呢，没有说出来，佛知道啊。这一部经没有人想到过，没有人能提出这个问题啊。佛看到大众的缘分成熟了，为我们说出无比殊胜的法门，一切众生难信之法了。什么叫缘成熟呢？佛说出来，居然有人相信，有人能理解，有人肯依教奉行，这就是缘成熟了。啊，佛不等待人问呢，赶紧就说。啊，这个经才是彻底究竟圆满度众生成佛道啊。啊，所以欧耶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什么人有能力有资格流通？他老人家说得好啊，经开三分呢，他从这个地方起就流通分了。啊，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讲弥陀经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啊看作流通分，都看作正宗分。啊，欧耶大师独具慧眼，从这个地方分经为流通分。啊，诸佛劝信流通，他流通分里头也分三科。啊，劝信、劝愿、劝行，三分里面，续分里面是信愿行，正宗分里头也是信愿行，流通分里头还是信愿行。啊，用三字两贯彻三分呐。啊，谁能劝信呢？诸佛如来啊。底下略说一个流通。

意思。流者流传万古，通者通达十方啊。圣贤教诲，要没有人流通，就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现在人不说流通啊，现在人讲宣传。宣导。就是流通历史。在中国呢，古代称为沉船。都是属于流通历史。代代有传人呐，做流通、弘扬大法的工作。这一部经难信之法了。除佛之外，谁能够胜任？为佛与佛，乃能就近诸法实相，堪共流通。只有如来果地，那成了佛了。他们能够就近彻底证得诸法实相，所以对这个难信之法他们没有怀疑。那他怎么流通呢？为一切众生宣讲这个经典呢，这就是流通啊。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话绝对不是藕益大师自己发明说出来的，它是由经典做根据。你看这么长的经文，六方佛就是十方玄奘大师翻的《弥陀经》就是十方，罗什大师的翻译是意义的，这里都有省略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所以把十方省略为六方，东南西北上下至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就省略掉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这个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法门佛应化在世间呢，未必都讲那讲什么经呢？经称为奇经，讲经的原则一定要齐合众生的根性，齐合众生的爱好齐合众生的程度，齐合众生现前这个生活习惯所以称为奇经呢。如果在成都，在某些地方不适合，
佛就不讲了。

啊，就像一个老师教学生一样。啊，这个老师真是满腹的学问呐、啊。啊，请他去教小学，行啊，他也很欢喜啊，教小朋友啊。啊，教小朋友呢，有教小朋友的方法，教他能懂、能理解、能接受。啊，能够欢喜奉行，有教他的方法。啊，教青少年年岁大了，啊，十几岁、二十岁了，这样的人有这个阶段教学的方法。啊，为什么呢？他理解力强了。啊。儿童时候小学记忆力强，这个是更新呐、啊，要事后更新呐、啊。所以教小学最重要的，啊，重要这些道理。啊，圣贤教诲在这个阶段呢，要让他好好的记住，多读啊，读诵啊，不必讲解，老师要做示范啊，这个示范起很大的作用啊。什么作用呢？让学生对老师生起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学生对老师没有疑惑啊！啊，这个教学就是这个最初这个阶段教学，家长跟老师要密切合作让学生呢看在心里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实在讲，这也是在表演戏呀、啊。老师跟家长在演戏，学生在看戏。啊，我六七岁的时候进学私塾啊，我跟诸位说过啊，啊，我的父亲带着礼物啊去拜老师啊，送我上学啊，啊，到了学堂了。那是私塾啊，那学堂啊，啊，在一个人家祠堂里面，啊，先向孔老夫子排位，啊，是没有画像啊，孔老夫子的排位，啊，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啊，我父亲在前面，我跟在后头啊，啊，跟着拜啊，三跪九叩首啊，啊，拜完孔老夫子之后，啊，请老师上座，啊，再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啊，最敬礼啊。老师年岁并不大了，看那个样子还没有我父亲大。啊，我父亲向他三跪九叩首，我在后面跟着。啊，这是什么呢？叫我们做学生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父亲对老师。

这样的尊敬，我们不会怀疑了。那老师说的话就像圣旨一样啊，没有疑惑。当然更没有反驳，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样学。家长对老师这样恭敬，老师要不认真教导学生，他怎么对得起家长，怎么对得起学生啊？这有责任感。不像现在学校啊，现在学校这些仪规没有了。现在呢，这个整个社会呀，走向了商业化了。这个教员在学校教书，为什么呢？为薪水终点费呀，为这个啊。学生上学为什么呢？学生上学为文凭啊。这个师生之间的道义没有同学当中的友谊没有了，这跟过去不能相提并论的。以前师生的关系，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师徒如父子，同学跟亲兄弟姐妹没有两样。现在这种情谊消失了，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厉害啊，哪里有友情道义，没有了啊。这是人间最可悲的无过于失。所以这个经必须真正通达，明了，没有疑惑。诸佛流通，诸佛都赞扬。没有一尊佛不欢喜不赞叹的。在无量寿经上我们念到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赞叹阿弥陀佛，称赞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赞叹到极处了。如果我们细心体会到认清楚了，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我们要想学佛不跟阿弥陀佛跟谁呢？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了。我们今天要跟的老师是第一老师
啊，这个第一老师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释迦牟尼佛好比是我们的父亲呢，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啊。父亲带我们去拜这个老师啊，把我们附托给老师啊。我们要是不遵守老师教诲，那就是大不孝啊。啊，可是偏偏有一些人情执很深，非常执着，我一定要跟释迦牟尼佛啊，他也念佛，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佛说阿弥陀经啊，他没念过，或者他念过的时候他不懂，他要真念懂了他就不会了啊，他一定听话了啊，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了，念阿弥陀佛了，求生净土啊啊，这是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此经无上圆顿法门啊，圆顿法门的经像大乘一乘圆顿啊，华严是圆顿啊，法华是圆顿啊，楞严是圆顿啊，这个净土三经啊，圆顿上头再加两个字无上，华严经不能说无上圆顿，为什么呢？上面还有无量寿经啊，还有阿弥陀经啊，怎么知道它在它上呢？你只看华严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归无量寿，归阿弥陀，所以这个经称为无上圆顿法门，这还得了啊！啊，唯全佛之境界啊，这个经里面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境界。故曰：为佛可与流通耳。啊，只有佛与诸佛如来，他们才有能力，才有条件呢，流通这一部经典。因此，这部经典，我们就能够肯定。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都要演说的啊。其他一切经未必诸佛都说，唯独这一部经，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说的，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啊，不劝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佛佛道统啊，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再看下面第二段，啊，这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不可思议，略有五义。啊，这五个意义是略说。啊，如果细说呢，细说说不尽。

第一个，横超三界，不思断惑。这个不可思议。我们知道，要出三界六道，前面跟诸位讲过，慢慢向上提升的，这才能超越。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个法门呢，不需要横的出去了，不要说的，就在人道这里，就出去了。受除要断惑，见思烦恼要不断，决定出不了三界六道。你看看，见惑断了，你就出了三途了。虽然没有出六道啊，你永远不会堕三途。也就是说，地狱恶鬼出生，你在六道里面绝对不会堕在三途，超越三途了。思惑断尽了，那你就出六道轮回了。六道里头三善道也超越了，他的断惑啊。六道超越之后，你生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在这个里面要断尘沙烦恼，得破一品无明这就脱离了四圣法界了。所以他要断惑啊！现在这个净土法门不要断惑，待业往生虽不断惑，古大德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要伏惑，惑是烦恼，习气，你要把烦恼习气要能伏得住。虽然没有断，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发作，要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本事不能往生，横出出不了要有这个本事这什么本事呢？佛在这个经里头教给我们，持名念佛这持名号要多长的时间呢？不要多长，你看看，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真的太容易了，太简单了，人不相信的，哪有这么容易的？无上圆顿大法了。如果不是这么容易，这么简单，这么样的稳当快速，怎么能称无上圆顿？

什么人能去呢？相信的人能去，依教奉行的人能去。啊，欧耶大师在这个经上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真的想去？这是你能不能完成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那得在持名功夫的前身，啊，正好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在轮回，舍身受身，两个力量啊！啊，一个叫引业，引导你到这一道来投生，啊，像我们这次的人生，引业引导我到人道，啊，来得了个人生啊。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遭遇，我们的享受，有苦有乐。这些苦乐的果报呢，叫做满意啊，圆满的满。满业是你这一生的果报，啊，这一生的受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两个条件，啊，也有引业，就是信愿。信愿呢，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品，啊，四土三辈九品，那你到哪一个品位往生呢？啊，这就好像是满业了，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啊。念佛功夫浅，品位就低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同啊，那是受用不一样啊。啊，所以诸位想想，哎，好像也有引业，也有满业。啊，信愿行，信愿是引导。行是品位高低，啊，这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的，说得好啊，啊，所以这个法门不要断惑，一品烦恼不断，只要扶住，啊，扶住要在平常生活当中学习，啊，学习什么呢？我常讲。顺境善缘，不起贪念，啊，没有贪念的心。逆境恶缘，不起嗔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呐，啊，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强调，啊，纯净纯善，这十善业道经讲过之后，我就不断地说，
心要纯净，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行为

要成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纯净纯善，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修成纯净纯善，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啊，这是能带得去的，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一个能带得去。啊，带不去的，不要放在心上。啊，一切随缘。带得去的，要认真努力。啊，他真干。啊，这个心愿行是带得去的。这是第一不可思议。第二不可思议呢，即西方恒居四土，非有见境。啊，这个很不可思议。他方世界，这除极乐世界之外，没有一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啊，他特别，其他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四土，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有四土，四土不在一起啊，啊，四土有高下了。凡身同居土最低了，方便游居土比我们这个高，啊，在释迦佛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六道是凡身同居土，四圣是方便游居土。啊，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土，是常寂光净土。啊，释迦有四土，一切诸佛都有四土，但是它不平列的。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的，恒居四土，它有四土，它四土是平等的，四土在一起。非有见境啊，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见思烦恼断了之后啊，那你就入方便有余土了。尘沙烦恼断尽，破一贫无名呢，你生十宝庄严土了。啊，它是渐渐修行往上提升呐。不是一下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一下就得到。所以生同居土，同时也就生方便土，生十宝土，生极光土，一就是四，四就是一，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只有西方世界如是。啊，四土在一起，所以观音释智文殊普贤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啊，我们往生见思烦恼都没有断，生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居然天天跟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在一起。

啊，这大圣呢，这不是小圣呐，不是普通圣人呐。第三个是，但持名号，不加禅观诸方便。你看这个多方便，这个方法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只要持持名号，一天到晚，二六时钟，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中断。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觉明妙行菩萨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就叫做净念。不间断就是相继，净念相继，做得到啊，人人都做得到啊，就怕你不肯做，那就没法子，你要肯做，没有一个做不到。这是第二不可思议。第三呢，但啊，这个第三呢啊，但持名号不假禅观啊，用不着参究，也用不着其他法门来帮助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它就行了。第四个不可思议，一切为气，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啊，你看看这个法门多么快速啊！一切七天呢，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不像其他的法门呢，佛常常讲啊，要修无量劫，要修三大僧祇劫啊，要很长的时间，多生多劫多年多月，这个法门七天成功了。七天修成功的真有啊，古往今来啊，确实有记载啊，七天真能成功啊。如果说这个法门真的七天呢，他就往生了，那这个法门呢，不但是难行之法了，这个法门变成了很可怕的法门。为什么呢？七天就要死啊，谁敢修这个法门？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哪一个不贪生怕死啊？换一句话说，不怕死的人啊，就修这个法门，贪生怕死的人不敢修啊。我们不少同学也常常参加大夫妻，还有人发心要打精进夫妻，很好啊，难得啊！啊，打了十个期了，一百个期了，还没有往生，这什么原因呢？

这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经上讲七天就成功了，我这个10个7天100个7天也没成功啊，这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自己修行呢不如理不如法啊，如理如法了，没有不成就的。啊，所以你念佛念得再久，阿弥陀佛不来接引。阿弥陀佛清楚啊，因为你不想往生啊，他要来接引你的时候，把你吓呆了。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不吓唬人。等到你说你真正想往生了，他就来了，就是临命终时，你有恳切的愿望，他就来了。你没有恳切的愿望，啊，对极乐世界并不是十分向往，恳切的祈求他还是不来。啊，为什么呢？这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啊，信愿行呢，这三个条件呢，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啊，所以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呢，不能不重视啊。啊，这个愿怎么个修法呢？中峰禅师在这个法寺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定要以阿弥陀佛48愿为我们自己的本愿。讲到后面会跟诸位详细介绍啊，所以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不一样，这个不能往生啊，必须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你决定往生。不能够疏忽啊！最后第5，不可思议，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宜持一切佛名啊！这个道理啊，太深太深。我们平常念佛就念阿弥陀佛了，就念这一个佛的名号啊，啊，殊不知道这一个佛的名号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念这个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会被一切诸佛所护念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切诸佛都保佑你你念他他也念你所以持一名号就等于持一切诸佛名号

为什么？是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细心去观察，你就会了解了。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的。我今天也念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你看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自然感的一切诸佛互念嘛。念佛不灵了，遇到魔障了，佛号念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什么原因呢？还是对于阿弥陀佛没有死心塌地的去信、去愿、去行。如果真的心愿德行跟阿弥陀佛相同，一切诸佛护念你，一切冤亲债主、妖魔鬼怪呀，都尊敬你，都佩服你呀，都拥护你呀，怎么会来害你呢？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想，你就会想通啊。再看下面第三个小段，自他不可思议。我与大师告诉我们，行人幸运持名，这个行人呢，就是依教奉行的这个人，他具足了真心切愿，一心持名，具足这个条件呢、啊。

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把阿弥陀佛的功德了转变成自己的功德啊。所以学佛最要紧的就是学会呀转境界，把不善的境界转变成善境界啊。从哪里转起呢？从自己起心动念上去转啊。念头才起来，这个念头不善啊，立刻就要知道啊。这个知道啊，就是佛门里面讲的觉悟。我们在详细里头常说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念念要觉，念头一起来立刻就觉察到了。如果这个念不善不正不静，立刻就把它转过来啊，转成纯净纯正纯善，要转得快啊。怎么个转法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纯觉纯正纯净究竟圆满的觉真净。这个念头一提起来，决定不夹杂

不觉、不正、不净，啊，决定不夹杂，要转得快呀！啊，你要能转，那你就转娑婆成极乐啊，转凡我啊，凡夫之我啊。为阿弥陀啊，很像阿弥陀啊，我讲经的时候讲了很多遍啊，如果我们能够把一部无量寿经全都落实了，把这个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那你不就是阿弥陀佛吗？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啊？这叫转凡成圣呐！你跟阿弥陀佛心想愿行完全相应，你不到极乐世界，谁到极乐世界？啊，再老实告诉你，你所在之处啊，那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境随心转。你是佛心的，你居住的境界怎么不是佛境？啊，所以在自己内心里头啊，转杂染为清净。转邪知邪见为正知正见，转迷惑颠倒为正觉，不乱呐、啊！学佛的人贵在会转呐、啊。诸佛如来都转自成阿弥陀啊，啊，让自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呀、啊。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啊，那就是究竟圆满的转过来了。这个不可思议。下经人啊，这个经幕后的一段，祝福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经上说，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你看，这诸佛释迦皆以阿弥陀佛为自也，啊，诸佛释迦以阿弥陀佛为自己，自己就是阿。

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是我的本身，我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化身跟本身是一不是二。诸佛如来能转变成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呢？能啊，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转，你肯不肯转，你愿不愿意转。你要是愿转肯转，哪有不能转的道理呢？啊，我们修净土啊，修净土就是学阿弥陀啊，我们要学得像啊，啊，像阿弥陀佛那才行啊，啊，学得不像啊，这不行啊，要认真，要努力。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四十八愿，愿愿呢都是要救度遍法界、虚空界苦难众生啊，而且是以彻底悲心，把他们在现前这一生当中帮助他往生净土，圆成佛道啊！啊，不要多劫多生多年月啊，那个搞法那对不起众生呐！啊，为什么不叫他早一点成就，快一点成就呢？啊，那么世尊说了许多法门，为什么说那么多呢？因为那些众生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啊，这是你要晓得无上圆等法门呐，不是普通法门呐，一般没有这个根性呐，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佛不说了。啊，佛总是应机说法，佛很慈悲，但是他不勉强人。啊，教学勉强不得，啊，一定要等他自己觉悟，自己想学，啊，这个就是缘成熟了，他自己不觉。他自己还没有动这个念头想学，缘还不成熟啊，这个是不能不懂的。

也是我们读了之后应当要学习。啊，欧益大师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为我们开示，指引我们。啊，下面这一段呢，那我们就入经文了。啊，六方恒沙诸佛，赞经劝信呐。啊，这个自然就分成六段了。啊，这个六段经文非常明显，每一段列举名号，总显啊，列举名号，表修因正果之事，不可思议。啊，名号虽然是列举，举五个人，举六个人，举七个人，举十个人，都有意思的，都不是随便举的。啊，但是名号表法的意思，古来注讲《弥陀经》的都没有细说，啊，确确实实有表法的意趣，我们读《华严》就明白了。啊，《华严》是世尊示现成道第一部所讲的，啊，第一部所讲的所有一切名号都是表法的，换一句话说，他一生49年所说的一切法，哪个名号不表法呢？啊，这个我们在名号品里面读过，不但诸佛菩萨名号是表法的，啊，经上有说一切众生的名号，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名号，通通都是表法的，都是佛名号啊！啊，这才真正不可思议，这个才讲的真正究竟圆满。啊，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我们要不读名号品，我们对于这句话也是含糊笼统啊，不能了解它里头的真正意思啊。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谈何容易。

啊，那下面我们分成几个小段，啊，第一小段呢，总写。东方恒河沙数诸佛，啊，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六方啊，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是六方佛的总说，每一方我们晓得，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啊，这是最少的。啊，那么也有一尊佛教化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十个大千世界、20个大千世界，啊，至少是教化一个大千世界。佛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没有办法计算呐。那么你就晓得世界。也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啊，诸佛如来数不尽呐，啊，东南西北是就我们娑婆世界说的，啊，我们娑婆世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啊，世尊当年所讲的，还有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十方啊，啊，前面跟诸位报告，罗什大师翻经啊，省略掉了，啊，只说了六方，啊就可以了。这些诸佛，你看每一尊佛都讲，没有一尊佛不说这个经的，所以这个经是一切诸佛共同弘扬的法门。啊，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想想这是什么法门？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广场舌是32相之一。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一个人三世不妄语，啊，要修三世，三世不妄语啊，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端，三世不妄语，所以。这个相啊，相好啊，是果报啊，它都有因呢。你没有因，你就不会有这个相好啊。释迦牟尼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他用这个证明他的话是诚实语，为什么呢？三世不妄语，舌头在舔到鼻根啊，鼻端，他的舌头舔出来把脸盖住，告诉大家他生生世世不妄语啊。啊，所以说话人家相信啊。
那么今天佛的广场舍不可思议了，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不是舌头撑出来把脸盖住啊，他的舌头撑出来把三千大千世界都盖覆住了。这是信的，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说诚实也，先把诚实的证据拿出来。你说诚实，你诚实证据是什么？广场舍。

是不是真有这个相呢？真有。啊，那这是什么样的身相呢？报身佛，化身如来。一点都不假，法性深呐，智慧深呐，啊，现不可思议的神通啊！这是无比殊胜。稀有难得啊！佛为我们说诚实言啊，诚实言是什么呢？汝等众生当信是，劝导大家了，你要应当相信呐、啊，相信。这一部经啊，这是什么经呢？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是这一本经本来的经名。罗什大师翻经的时候没有用本来的经名，他用弥陀名号做经名，这个用意很深啊！因为什么呢？提到这个经名呢，你已经念了一句佛号了。这个经修行的方法是支持名号啊，就用名号做经名啊，这个用意非常非常好。这是祖师的慧眼，祖师的悲心啊！别人看到这个经典，念到这个经名，就念了一声佛号了啊！所以经典本名。世尊所说，一切诸佛所说，啊，叫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经题不可思议。我们从这个经题上看，这个经是不可思议功德。谁说的呢？一切诸佛称赞，不是释迦一尊佛，一切诸佛所称赞的。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真正发心发愿，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你就得一切诸佛称赞，你就得一切诸佛护念啊。这是在这个经上我们看到了证明啊，这是事实啊。六方佛都如是说，所以前清乾隆时代慈云灌顶法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里面说过，一切众生如果有极重的业障啊，这个业障啊，所有的经论参议

都消不了啊，没有法子消的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念阿弥陀佛能消。你相不相信？啊，你不相信啊，我相信。祖师的话说的没错。为什么说念阿弥陀佛能消呢？念阿弥陀佛的人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得一切诸佛之所赞叹，他怎么会不消啊？那就不是一尊佛的力量啊，真的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的力量来加持你。念这个经也如是啊，啊，念这个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啊，你不要忘记了。你今天念佛得不到这么大的效果是什么原因呢？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虽然念佛，你的心跟一切诸佛不相应。啊，一切诸佛加持你，护念你，称赞你，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啊，像诸佛一切诸佛发来的这个电波一样，我们这个接收机器坏了，收不到。这是真的。啊，为什么收不到呢？我们心不清净，妄想杂念太多。啊，也就是我们常说啊，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也不一样。言语行为不一样。所以你接不到啊。不是佛不护念你，不加持你啊。佛很慈悲啊，平等的加持护念。有人接受得到，有人接受不到。啊，能接受得到的就是心愿皆行同佛，接受不到的心愿皆行呢跟佛不一样啊，你就接受不到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东方列了五尊佛的德号啊，略举五佛名，表法门修学根本啊。

东方在五行里面讲生啊，用春夏秋冬配这个四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东方表修学的根本。那么我们要修净土，要具备哪一些条件？根本的根本是信心。所以佛在大经大论上说，

性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呐。信心非常重要，所以地尊佛阿处毗佛，阿处毗翻作不动啊，这个常常听经读经的人都知道啊，梵语里面阿翻作无啊，你看阿弥陀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啊，佛翻作觉，啊，所以就意思名义上来翻呢，阿弥陀佛翻作无量觉，啊，佛也有智的意思，无量智，无量觉，啊，这个地方阿翻作无。舍毗翻作动，啊，无动。我们中国习惯讲不动。佛翻作觉，不动觉。

这个底下，我们就佛的名义啊，细心去体会啊，不为八风所动啊，八风是讲世间法，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呐、啊。不为境界风动啊，就事法里面你不动心了，然后佛法里头也不动心了，不为他法门所动啊，事出事法里头都不动心了，不动摇了，一心一意。选择了这个法门啊，一生再也不改了，我就这一个法门学到底，就这个法门呢就圆满成就了啊，所以这是根本的根本。如果世法佛法你接触了还会动摇，那你就难了啊！你自己必定要有高度的警觉，事法里面动摇，你就不能出六道轮回；佛法里面你动摇呢，你就决定不能一门深入。啊，那换一句话说，事法里头啊，这个境界风动动摇了你的心，你六道生死轮回还得继续受，佛法里面的法门你还会被它动摇，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功夫成片你决定得不到。

自己要多想想啊，多多的反省啊，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能成就？你的根本动摇了啊，说明什么呢？你没有信心，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定功，

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对法门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所以你的心是浮的，浮动，时时都在动，你怎么会有成就啊？你看看，地尊佛就把这一个总的原则，这个成败关键、原理原则，告诉你了。我们底下举了一个例子，如华严善财53餐，参禅念得离持不为所动啊！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给我们做了一个修学的榜样那个榜样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对老师有信心，对法门有信心绝不为外境所动摇。他成功了他53餐参访之后念得离持，不为他所动

念得是欢喜他那个法门的修行。理思什么呢？我不学你的法门，我对你的法门完全明了。明了是什么？是智慧，厚德智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明了啊。理慈是什么？理是感谢你，慈就是不学你啊，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绝对不为所动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戒除，不为所动啊，如如不动，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一切戒除啊，通通明了，是智慧圆满了。不识不接触啊，不接触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没有经过考验啊。接触是通过考验的，五十三参我跟诸位介绍过多次，这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那就叫五十三参。你要会学跟善财童子没有两样，你不会学不叫当面错过。我们从早到晚在境界里面所看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善人恶人顺境逆境全都接触到那我们的心是被境界转还是境界被我转？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善财童子的德行就是能转境界，不为境界所转，所以他成功了一生证得无上菩提我们所以彻底失败，我们被境界所转不能在境界里面成就智慧。成就智慧是通达明了，成就禅定是如如不动我们不能成就这个，所以

彻底失败呀！啊，善财童子能圆满成功啊，那他就跟我们恰相反。啊，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禅定。啊，他修的是念佛三昧耶。啊，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心不乱呢、啊。善财证的是理业心不乱呢、啊。啊，在什么地方证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证。我们要学，要懂得了。

他能念得离此，不为所动，成就自他功德庄严，是此法门修行之大本也。这是阿处毗佛表的意思啊。这佛的名号就在这里教我们了。这个佛号不是白念的。

怎么叫成就自他功德呢？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别人。自他是一，不是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成就自己功德是什么呢？对于境界清楚明了，是成就自己的智慧，厚德智啊，这是功德。成就自己啊，这个不为境界所动，成就自己的三昧，这是功德。会修行的人，每一天智慧三昧呀，天天在增长。不生烦恼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直生智慧，直生三昧，决定不生烦恼。所以我常讲啊，真修行人过的日子是过佛菩萨的日子。真的是离苦得乐，快乐无比呀！中峰国师说得很好啊，此处就是极乐，极乐就是此处啊，我心就是弥陀，弥陀就是我心啊。你看看这是什么境界？这两句话也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啊，所谓不是真正过来人，这个话说不出来。你能说得出来，你是过来人。东方无尊佛当中这个三尊呢，是我们学佛人心心向往的目标啊！我们学佛想什么？想成佛。

啊，想成佛没有别的，证得自己的三身。圆悟啊！佛在经上常常用须弥表法身，表离体，所以这第二尊佛须弥相佛啊，须弥相。这个意思，相好光明，九界瞻仰啊，报身呐、啊。啊，相相须弥也。啊，那么这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报身佛。接着讲大须弥佛，大须弥佛是大法离体，法界独尊法身也。能现能变，报身、应化身、所现所变，大法，我们常讲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一切法，这一切法里头有虚空，诸位。如果读过相宗的百法名门，你就明了了。天前菩萨把一切法归纳为一百类，这一百类里面包括着虚空，虚空也是一法，啊，法界，刹土，啊，刹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里面的天体，啊，或者我们讲的是星系，啊，大的星系、小的星系，无量无边呐，啊，这些星系里面又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在这个里头居住啊，像这个地球是属于星系之一，地球上。许许多多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啊，这些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性识是能现能变，一切法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是宇宙之实相，我们佛经里讲诸法实相啊。啊，法身就是这个实相。

之体啊，称为法身呐。接着须弥光佛啊，光明遍照，普应群机呀，这应化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跟众生，一切众生当中有密切联系，这个联系是什么呢？联系着光。啊，那么现在人呢，称为什么呢？叫波动。这个意思好，确确实实的。啊，如来的波动跟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动啊，是密切联系的。如来的波是平的，所以称之为光啊。我们这个思想啊，真的不能称光，称波，为什么呢？起伏，高低起伏，人家是平静的，好像是水一样，它是平静的水，我们是有波浪的，大风大浪。但是这个平静的水跟大这个波浪的水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念念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的应化了。法报应化都是会自心般若智慧呀，一体三身呢，所求所证啊，这个报身、法身、应化身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我们学佛的人所希求的，就是要证得圆满的三身圆悟啊，圆满的悟入。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后面还有一尊佛，我们下一个重点再讲。

诸位同学，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弥陀经》里面所说的六方佛劝信流通，六方就是十方啊，每一方是尊六局即位代表，代表的名号里面都有很深的意思啊，这表法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不能够疏忽。东方五尊佛啊，第一尊阿苏毗佛啊，他代表不动啊，代表修学根本的原则啊，不仅是修净土念佛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呐，没有一个法门是例外的啊。首先要有不动摇的信心啊，我们才能成就啊。如果信心不定，见异思迁，这不但在佛法了，在世间法里头啊，也不可能有成就。啊，真正成就啊，古大德常常讲，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啊。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啊，在这段经文，佛说了，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你看看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然后你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啊，前面跟诸位略说五种不可思议，五种最后一种啊，你念这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就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个法门不得了啊。换一句话说呢，无意念一切诸佛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名号通通都念到了。啊，还有比这个法门更殊胜的吗？啊，所以这个众生在这个世界，过去今生啊，不免造业，
不免给众生结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众生被这个冤亲债主魔鬼附身缠绕，神经错乱，苦不堪言这种病两种原因呢，一种是冤鬼附身，另外一种自己业障深重这两个加起来就难办了，这个病医药医不好求神求佛菩萨保佑也相当困难。有没有法子治呢？有。清朝初年，慈云灌顶法师告诉我们，念佛能救。为什么念佛能救呢？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了，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你。道理在此地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都保佑，什么样的冤家对头妖魔鬼怪也都要退让几分不是一尊佛的面子，一切诸佛的面子他不能不买账所以说你得了这个一切难治的这个病痛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效了医药没有效这个诵经拜忏都没有效最后告诉你决定有效的就是念佛那么我们也看到确实有许多被这个冤亲债主附身呢你好像念佛也没有效那是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得法嘛不得法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信心愿心你要是具足真心切愿专持这一句佛号那效果不可思议立刻你痛苦就消失了你就能恢复正常了不可思议的法门那我还听人说有人讲你们念阿弥陀佛的人都是忘恩负义这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世界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你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念他方世界的阿弥陀佛这叫忘恩负义我听了这个话这才明白了这实在讲呢忘恩负义不是我这是他怎么说是他呢？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忘恩负义。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释迦佛教我们的呀。苦口婆心，你看在这个经上四次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我们偏偏不听话。不愿意念阿弥陀佛，不想求生净土，一定要念着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会气死
真正忘恩负义啊，他不懂得什么叫恩，什么叫义啊。譬如我们这个家庭，娑婆世界的家庭，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父亲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了，是我们的父亲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那是学校，阿弥陀佛是个好老师。现在父亲要把小儿女送到那个学校去念书，去亲近这个好老师，儿女偏偏不听话，不肯去。你们想想这个情形，这个做父母的心多难过，给你选择这么好的老师，叫你去亲近他，偏偏不听，赖在家里，不肯上学，这成什么话呢？所以忘恩负义不是我们听话了，孝顺呐，顺从父母啊，顺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我们一心念阿弥陀佛，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是他真正的意思啊，真实教诲啊，这不能搞错啊。我们在这段经文看了，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这样教化众生的，这还能错得了吗？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那是代表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还能错吗？那我们念佛，学佛，求的是什么？一切众生共同的心愿，共同的祈求，不外乎三桩事情。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才艺，佛法里面讲的德能啊，能力啊，什么都会，没有不会的，第三个是福报，总求这三桩事情啊。释迦佛，一切诸佛如来教我们的还不就这三桩事情吗？这三桩事情佛给我们说，智慧是为主，所以佛法自始至终是讲觉悟佛法所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话大家初学的人还是听不懂那我们再用方便的话来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究竟圆满真实的智慧你有了智慧了，当然你就有能力这个才艺多才多艺从哪来？从智慧来的，智慧是根本福报也是从智慧来的你有智慧，你才懂得在哪里种福。为什么呢？你认识福田你会种福，你会得无量福报。
无量无边的财富啊！啊，真的，无量无边财富，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是你自己的财富啊！真的不是假的。你都能够圆满的享受到啊！而且福报里面最大的福报是寿命。清净阿弥陀佛，你得无量寿啊！你得金刚不坏身呢。金刚不坏身就是没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苦啊，没有求不得，没有怨憎会，没有爱别离，这个世间所讲的三苦八苦啊，通通都没有了，这叫真乐啊，所以叫极乐世界。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不坚决不动的信心，所以阿弥陀佛代表这个意思啊。那么当中这三尊佛呢，就是我们所求的须弥相佛、这报身佛、智慧。大须弥佛代表法身，离体也。须弥光佛这应化身，这就是受用，就是我们讲的无量无边的福报。光明遍照，普应群集。哪个地方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身去帮助他了。大意也跟诸位介绍过了。幕后这一尊妙音佛，妙音佛是表修学法本，这修学的方法，根本的方法。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妙音事出世间最极妙音呢，就是这一句佛号所以这一句佛号念出来会感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会感动。那么既然感动诸佛如来，我们要知道诸佛如来智慧福德圆满，他的护法神遍虚空法界，那么佛所拥护的，佛所称赞的，那护法神哪有不称赞、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呢？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能够得到一切诸天善神的拥护，诸天善神保佑你你念其他的佛名，不能得遍法界全体护法神保佑你，你得不到，唯独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得到全体。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世尊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不仅仅是代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它代表本性啊。

自信佛，这是自信佛的德号啊。所以念这个佛号就是念自信的体相作用啊，自信之体是法身，自信之相是智慧，自信之用啊，它起的作用那是无量无边的大福德。所以这一句啊，就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妙音啊。他在此地代表这修行行门最重要根本的方法，定慧等持啊，一心称念呢，这个一心是定，称念是慧。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一段，第二段南方世界啊，南方世界，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一遍。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眼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注意要常常要记住，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又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经不可思议啊。南方呢也举了五尊佛，这个五尊佛啊，表修慧啊，所以佛法教学智慧地啊，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有的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真的这个智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智慧完全相同啊。为什么现在诸佛菩萨智慧那么大，我们好像变得非常的愚蠢，一点智慧都没有了啊，这什么原因呢？佛告诉我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一样，也没有失掉啊。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是我们自己有了障碍，把自己的智慧也障碍住了，把自己的德能向好也都障碍住了啊。智慧好像是太阳啊，诸佛菩萨呢，晴天的太阳，光明遍照啊。我们这个凡夫呢，是阴天的太阳啊。我们头顶上有很浓的黑云弥漫着啊，阳光虽然有啊，被遮盖住了，透不出来啊。

就这么个道理。那么这遮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遮盖的东西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上说得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佛教给我们修行，修什么？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而已啊。只要去掉啊，我们自性里本来具足的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你本来就是如佛。现在因为你有烦恼，你有习气，这个烦恼习气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妄想是习气，分别执着是烦恼啊。你有这些东西啊，你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不能现前。那么这妄想习气是你自己迷了你的本性，才生出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真的，是假的。迷的时候有，觉悟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佛法教人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就能除掉啊。所以佛法教学始终不离智慧。你看看，先把根本，修学的根本说出来了，这接着就讲修慧。修慧修福。

啊，我们先看这五尊佛。第一尊佛，他的名号叫日月灯佛。啊，日照白天，月照晚上。日月照不到的地方呢，灯可以照到，所以用日月灯呢，就代表光明遍照。啊，所以他表性具圆满般若智慧，圆融无碍呀，无所不照啊！啊，是所求也。啊，我们所希求的智慧，求圆满的智慧。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没有一丝毫欠缺，啊，这是日月灯佛的名号里头所表示的，啊，这是我们所希求的。第二尊佛名叫明文光佛。啊，我们看这个佛的德号，这个光就是智慧。啊，他天天在修，啊，修什么呢？修断烦恼啊。啊，烦恼习气，啊，确实断了一些了，断了一些了，他智慧现前了。烦恼断一分，你的智慧就透一分；烦恼断两分，你智慧就透两分。啊，你要想你自信般若智慧现前，没有别的，断烦恼而已矣呀。如果你的分别执着妄想还是那么重，啊，你不肯放下，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的智慧永远不会现前。这叫功夫啊，不是说佛经念多了，哦，这些有智慧的书念多了，你就有智慧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就是儒家教学里头所讲的即问之学，你没开智慧啊，你所有的全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啊，什么时候你自己智慧开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不要记别人东西啊。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有的智慧，你也有啊。你记他的干什么？啊，只有什么呢？初学，智慧还没有开，啊，需要借他的，啊，求他来帮忙。他帮忙只帮一个阶段呢，不能永远靠他，永远靠他，那你就没出息了。啊，你靠他一段时间之后，渐渐你自己要自立了。这个是靠佛，靠佛的时候，但是智慧小开，啊，开一点智慧了，啊，为什么呢？真正懂得佛教诲的意义，能够依教奉行。佛教我们看破，教我们放下，啊，真的要放下了，放下一分。智慧增长一分，你就看破一分。啊，看破呢，帮助你放下；放下呢，又帮助你看破。啊，所以
佛法的修学，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相辅相成呐，把你提升到无上道啊！那我这个方法，张家大师教我的，很难得了，头一天见面，他就把这个方法传给我。我这五十年得大利益了，感恩老师之恩呐，不能不放下，不放下那是真愚痴啊！那是真可怜呐！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舍就得了。你得什么东西呢？得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得智慧，得能力，得相好，明文光佛表修慧小成，小有成就了。这小有成就了，你就有名闻了，我们现在所讲的知名度只要你小有成就啊，你一定这个外面呢知道你的名声，对你赞叹，必有名闻，这个时候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如果你要是堕落在名闻利养里面呢，那你就完了。

名利是关口啊，你要能突破啊！啊，你不能突破的时候，就被他障碍住了，依旧搞六道轮回。所以，明文如暗影，啊，这从比喻上说，这明文好比是暗影。你依旧要用智慧的光去照破，啊，所以智光照即灭，啊，下面比喻，啊，比舍明文利养，无妨道也增进也，啊，人可以说。多数人呐，大多数人呐，明文利养一现前，他就糊涂了。啊，他起了什么贪着之心？从贪着呢，又起功高我慢，啊，自己以为很了不起了，轻慢别人呐。啊，这是烦恼现行的，啊，这就堕落了。诸位，你们都读过《慈悲三昧水忏》啊，你们看看五大过失啊，涉世高僧不是容易事情啊。他在这个人道啊，他没有堕落啊，死了之后还到人道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福报大啊。为什么呢？他修得很好啊，持戒修定修福啊，福慧双修啊，生生世世世世世世高僧，到第十世福报大了啊，做了皇帝的老师了啊，皇帝拜他做师父，就过世了。这一天，皇帝供养，就是送给他一个沉香宝座。啊，宝座我们讲太师椅啊，啊，这个太师椅沉香做的。我们知道沉香、沉水香。啊，一般你看这个树木的。这个木材都是飘在水面上啊，这个木材呢放在水上，它沉到底下去了，非常名贵的沉香啊，用沉香啊做了这个太师椅，皇上啊供养给老师啊。这乌达国师接受这个沉香宝座啊，心里非常欢喜啊，起了什么呢？起了傲慢的心啊。这个国家当代多少大法师啊，谁能坐上这个宝座呢？只有他一个，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傲慢心生起来了，这个傲慢心一生起来，护法神离开了。护法神不讲情面的，啊，没有人情好讲的。你修行如法，他一定来护持你。为什么呢？
因为你

修行如法了，诸佛护念。诸佛护念的护法神，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呢？啊，护法神拥护啊。但是你一生烦恼啊，你的烦恼习气一现行，道心没有了啊，你那种真诚谦卑没有了，现在是功高我慢，目中无人。护法神走了，护法神这一走，麻烦来了，冤亲债主找上身来了。啊，过去是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也常常在旁边看到你啊，等待机会啊。啊，你旁边有护法神，他不敢贴近，等你哪一天啊做错事情了，造作罪业了，护法神走了，这个机会就来了，他就来找你麻烦啊！所以他害了个人面疮，几乎把命都送掉了啊！确实他这个过去生中学得不错啊，所以他有灾难的时候这立刻有感应的啊，迦诺迦尊者是大阿罗汉啊，来救他。救他的方法是调解啊，这个调解他的这个冤亲债主啊接受了啊，接受之后人面疮讲话了，说他是什么人，过去是被他杀害的啊，冤枉死的，这个冤恨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消除掉啊，所以这一生看到你啊，接受皇帝这个沉香宝座的供养，生起傲慢心啊，跟他讲护法神离开你，我才有机会啊来报仇啊。那么现在这个蒙迦诺迦尊者大阿罗汉来调停，他愿意接受啊，不再找麻烦了，他人面疮就好了那么我们自己看到这一段公案，自己要好好想想啊，我们的修行跟乌达过斯比怎么样呢？能不能比得上人家呢？啊，我们造作的业障烦恼习气比乌达过斯重百倍千倍都不止，哎，但是没有冤家债主来找我们呢，啊，这什么原因呢？冤家债主在你的周边看得很清楚啊，你成不了气候，你也不会往生啊，过几天再来报复你不迟啊，不是没事啊。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啊，这个因果报应呢，不是不报啊，哎，时辰未到啊。冤亲债主在旁边看到，笑眯眯的，不着急啊。到果报临头的时候，你后悔莫及了。古大德这些公案，实在讲我们要多看，

你才能真正提高警觉，认真修行办道，不敢造罪业，不敢。

回向给历劫冤亲债主，啊，为什么呢？我们有福报，大家共享，啊，希望啊累劫有亲债主、冤亲债主啊，不要障碍，我成就了就是你们共同的成就，啊，我成就是决定不忘记你们。先度你们呐！啊，大家都在六道轮回里头受苦啊！啊，我离开六道之后，我一定帮助大家。

大家一起都能够脱离六道轮回，都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所以这些冤亲债主呢都变成护法了。不但不找麻烦呢，他拥护你。他也在保佑你。所以吉凶祸福啊，确确实实就在一念之间呢。所以名利现前呢，这个是很可怕的关口啊。那我也常常勉励同学，我们处顺境，随善缘，这个好啊。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起贪念。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你有了贪心了，你有了坚定了，舍不得给人，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念头起来，祝福不会护念了，不是祝福不护念，你有障碍了，你把祝福护念的障住了，那么你的冤亲债主，历切冤亲债主都来了，这个时候在等待机会来报复你了，麻烦来了，你的凶灾祸害就接连不断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遭到磨难了。磨难第一个因素就是心不清净，烦恼习气感召来的磨难。所以一切顺境明文利养要特别提高警觉，不生贪痴，这样就好，你的智慧福报才真正能显现。佛宝现前，绝不能自己享受。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很多，我们的佛宝要供养一些苦难的人，那这个佛宝无量无边呐！所以修的佛宝不要在人间享。到什么地方想呢？到极乐世界去想。这个地方决定不享福。这个地方常常能吃一点苦头好。为什么呢？吃苦头啊，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的心。如果在这个世间样样都享福啊，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了。

极乐世界你去不了了。啊，佛不能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看，他是第一等的福报啊，但是他一生从来没有享过福。啊，一生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做给我们看呐、啊。啊，他享福在哪里呢？他在十报庄严土享福。啊，他的应化身在九法界决定没有实现享福，这个相。啊，绝对不会实现的。这下面一尊呢，大眼见佛，表粗具二智。啊，肩是肩膀，啊，两个肩膀。焰是火焰，就是光明。啊，所以这是讲全十二智啊，粗具二智啊。明文通过之后啊，你才有全十二智啊。当你这个明文现前的时候，你要是通不过，你全十二智就没有了，啊，这是顺利通过明文力量，对明文力量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啊，那么这个时候全十二智现前了，发心续佛慧命，弘法利身，自他而立，啊，那么这个地方诸位就很清楚了。啊，弘法利身呢，是要全十二智。啊，摄智是什么呢？摄智是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是摄智。啊，正觉慈悲呀，是全智。你们注意想想看，如果名利现前了，心里有一丝好贪着了，你的真诚没有了，你的清净没有了，你的平等也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的实质没有了，实质没有的时候，全质就没有了。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觉悟的心，你也没有慈悲心。啊，你的慈悲心是什么？是世间爱缘慈，你喜欢他，对他有慈悲；你讨厌他，你对他绝对没有慈悲。啊，你不平等的。啊，多少人，这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呢？在明文利养里头被淘汰掉，大幅度被淘汰掉。啊，那个淘汰的相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明文利养现前呢，真的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他不懂得。啊，智慧要现前的话，他明白了，用明文利养啊来护持正法，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明文利养来了也不必逃避。哎，看你怎么用法，你智慧的用法大利益了，你愚痴的用法要自私自利，哎呀，那是大害处啊。啊，大害大利呀，都是在那一念觉迷。这很重要。
请接着看南方第四尊佛须弥灯佛啊，表修慧，自转世成智，佛祖他也啊，学佛教化众生，最重要的，就是会转。佛菩萨跟凡夫不相同的地方啊，就在此地。凡夫不能转境界，那么必定被境界所转。诸佛菩萨呢，了解诸法实相，所以他能转境界而不被境界所转，差别就在这里 我们学佛实在是最重要的，就是学佛菩萨的转境界。我们凡夫真的很可怜，在顺境里头好境界被顺境所转怎么样呢？起了贪心、贪念不好的境界、恶劣的境界，我们遭遇到了立刻就被他被境界所转，其嗔恚心、其厌恶心我们常讲动了七情五欲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都是烦恼都是七情五欲这就叫造业你既然造了业了，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佛家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何以不空呢？因自自然然就变成果，果又变成因所以因果转变不空。因果相续不空总是接触因接着就有果，果接着就有又变成因，循环不空因果不空是说因果有这三个现象转变、相续、循环。佛菩萨清楚佛菩萨明白所以他能转境界他不会被境界所转。在好的境界里面，他决定不起贪嗔痴慢，决定不起七情五欲，他不起，不起心，不动念他不被境界转的不善的境界、恶境界、恶缘现前他不但不为他所转呢，反而把不善的境界变成善境界
恶缘变成善缘，这个了不起啊。所以他这个受用啊，不可思议。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差别？实实在在讲啊，完全相同，一点差别都没有。可是佛在经上为我们介绍的，那跟我们这个世界差别可大了。那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原因，世界是一样的，就是极乐世界众生心地都善良，都清净。心清净呢，就变成净土。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不清净，境随心转。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心不清净啊，心里头有严重的污染，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啊，于是也有严重的污染，不清净了。境随心转，境本身没有染净。心清净，佛土就净；心不清净，这个居住的土就不清净。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的心果然清净善良，我们周边所有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清净善良，这净土就现前了。我们的心虚伪。误会不平愚痴自私自利，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所有环境都跟着你的念头在变变成是无着卧室无着卧室来源从哪来你都要晓得。

啊，极乐世界固然是阿弥陀佛清净平等慈悲的成就。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个人的这个心地啊，也要清净平等慈悲，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才能去得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上讲的三辈往生，敬业正因，啊，都讲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往生最重要的条件，啊，发菩提心，这个我们这几年讲得很明白了，很清楚了。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你用这个心一向专念，那就感应到家了。哎，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念佛不得力。念佛还有魔障现前，啊，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菩提心吗？啊，如果你具足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来念句佛号，那个功德效果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要了解那个意思，要真正懂得依教奉行。啊，我们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心散乱就是不真诚、不清净、不平等，啊，没有智慧，没有慈悲心，这叫心散乱。啊，这个散乱心，一向专念也产生不了效果，啊，就是说功夫成片你都得不到，啊，什么原因？心散乱呐，啊，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修慧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慧转。转识成智，啊，一转一切转。这我们底下有个简单的说明，啊，自性化他，破迷开悟啊，啊，自己修行，以破迷开悟为第一个目标，帮助别人呢。教化众生呢，也是以破迷开悟为第一目标。这个总的纲领原则一定要抓到抓住啊！啊，摄是妄心，智是真心。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妄心呢转变成真心。从心地上用功夫啊，啊，这妄心这八个识，这八个识的作用要晓得。第六识，它的作用是妄想，啊，是分别了。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呢是执着，第八识啊像仓库一样，我们一般讲落印象啊，啊，把这些印象通通。像档案一样
啊，收藏在这个仓库里头。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不管是好的印象、不好的印象，统统收在这里头。这妄想啊！啊，前五识那是眼、耳、鼻、舌、身，啊，它本身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他是听指挥的，听第六意识、第七意识，啊，替他们办事。啊，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啊，表现在外面呢，前五识就表现出来了。造业呀！啊，菩萨聪明有智慧，他能够转变，把第六识啊转变成妙观察智，啊，观察是明了啊。第六意识在眼，这见明了；在耳听明了；在鼻嗅明了；在舌尝明了。啊，在身呢，触明了；在意知明了。观。观察加一个妙，啊，妙就是虽然明了啊，不着相啊，啊，不分别，明了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呀，啊，啊，明了要一加上分别呢，那就迷了，就不是真智慧了。啊，那叫识了，不叫智了。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一样，啊，你看它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啊，它没有妄想。所以佛常常教我们了，用心如镜呐，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切人事物，我们起心动念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叫智照，啊，妙观察智啊，照六尘境界，啊，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啊，第七识是染污，执着。执着就不平等了，啊，平等呢就没有执着了，所以对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的平等心现前了，平等性质现前了，有丝毫执着，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这不是智，识啊！识就造业，智不造业。啊，用智不用识，智办事办得更圆满。真实智慧，实做事情不见得圆满。为什么呢？你很多地方没见到。啊，智要做事情，他能看到啊，过去、现在、未来，他能看到此界十方，
他怎么会做错呢？啊，学佛就是要学智慧。啊，你怎样能转世成智？转第八识啊，为大圆镜智。啊，大圆镜是比喻。啊，圆是圆满呐、啊。啊，换一句话说，无所不知啊。啊，他为什么无所不知呢？把阿赖耶识里头无量界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啊，这里有善有恶，啊，有无记，他通通都把它转成智慧了。啊，所以善的也好，恶的也好，通通清楚，通通明了。啊，这个里面业因果报。一丝毫他都不迷惑啊！啊，这一转变呢，就变成了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这三个时转了。前五识跟着就转了，前五识转成成所作，啊，成就是成就智慧的行为，智慧的造作，啊，那不是迷惑了，智慧的造作自利利他了，啊，对自己。成就什么呢？成就32相80种好。成就做师做范，啊，做一切众生的表率，做一切众生的模范，啊，是要前五识来表达了，啊，来造成。这个形象啊，修行最可贵的，就是在这个转变呢、啊。我们常常讲啊，啊，从哪个地方转起？起步在哪里？佛法讲最初方便。啊，从什么地方转起？从念头上转起。念头太多了，从早到晚，前念灭，后念生，生灭不已，这是凡夫苦恼的相啊！啊，不想。诸佛跟法身菩萨，啊，他们不起心，不动念，啊，他们住在大定当中，啊，住在三昧耶，啊，六道凡夫住在妄念里头啊。这非常痛苦啊！佛菩萨有很深的禅定啊，他在一切境界，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就是常住三昧。啊，我们你想想看，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因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
因果循环，因果相续。那我们真正修行，跟你说，不是在形象上，形式上的修行是大慈大悲表演给别人看的，你自己真正用功修行，别人看不到，所以要做出表演修行的样子，这是接引大众，这是利益众生，为人演说嘛，演说不是为自己，是为人，是化他，那我们自度最重要的，起心动念是，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马上要把它灭掉。这是轮回心呐！念念想什么呢？想正法救助，一切圣贤教诲，能够常住世间，发扬光大，利益众生。我们常常想这个，常常想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我们自己能够舍己为人，从这个地方转起，绝对不要看到一桩事情，首先想到我自己的利益，与我有利的我就做，与我没有利的，与众生有利的我都不愿意去做，那你就错了，你还是轮回心，天天造轮回业，你就是念佛这一生也不能往生，你还搞六道轮回，为什么呢？轮回心嘛，没有舍轮回心呐。你要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我常讲的16个字，为什么要常说呢？没做到嘛。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16个字要断了，要转了，转自私为大功，转自利为利益一切众生。为什么不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呢？诸位要晓得，自私自利很苦啊，患得患失。苦不堪言呢，转过来得大乐，就离苦得乐了。我起心动念，大公无私，我的念头，我的愿望，果然缘成熟，缘成熟是帮助的人很多啊，事情成就了，欢喜众生有福。如果没有善缘，甚至于还有很多障缘，来障碍你，我们只有叹一口气，众生没有福报。
语言不成熟，啊，为什么呢？自己没有得失的念头在里头吧？事情做成功了，自己没有得的念头；自己事情做不成功了，自己没有失的念头，没有得失啊。所以你的心是清净的，心是真诚的，啊，这心有乐，啊，没有苦受啊，成功乐受，不成功还是乐受，啊，没有苦受，啊，世间人迷惑颠倒，患得患失，啊，得了欢喜，狂欢。失掉了非常痛苦，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太重，啊，所以转识成智，从这个地方转起，我初学佛，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啊，放下就是转，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放下贪嗔痴慢，哎，智慧就增长了。啊，最明显的差不多是月月境界不相同，啊，这个里头就

有乐趣了，那就是《论语》上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佛法里面讲的“法喜充满”呐，法喜能养人，养心、养身，身心健康。古中国谚语里头所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一生都生活在欢喜里面，这个是最大的幸福。你没有烦恼，没有忧虑，你没有牵肠挂肚的事情，快乐无比呀！这种快乐是你自己本有的，你今天变得这么痛苦，那是你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自私自利，你有贪嗔痴慢，你天天在追求名闻利养，但是你求到了又怕失掉，求不到了还是苦不堪言，所以说求到苦，求不到还苦，这个苦是你自己找的，你本来没有啊。所以学佛要学着会转境界。转境界不在外面，在内心。这个佛在大经里头说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心能想，外面境界是所想的。你转不能在所想的那去转，在能想。能想这个地方转了，所想的就改变了。最明显的，姜本胜做的这个水戒经的实验。这一次定律法师。从日本到台湾呢，参加这个胡居士母亲的吊唁，带来了一卷的录像带，这是他从江本胜居士那个地方带过来的，我们看了很清楚啊，比看那个图画那个书上也好得多了，因为书上你看那个图样它不会变化，在这个它这个摄影录像带里面呢，能够看到这个画面的变化，很感动人。这个境界随着人心念呢，它在变。你的念头善，越变越美。越变越大。心量不善的时候，那个样子就很难看。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为心所现。为时所变，证明了。所以转境界在一念之间呢。江本胜居士，他不是居士，他这个博士了，他是极力在呼吁，希望这个世间人呢都能够以善心、善念，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地球会变得非常美好。这个跟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头所说的一样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极乐就是此土啊，此土就是极乐，就是你的心怎么个变法，心要变清净平等慈悲，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不是从境界上变，从心理上变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啊，不要多，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的，十分之一，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啊，善良，这个世界就转变成极乐世界了啊。一个人决定能影响其他九个人啊，所以他推动了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啊。我们这些年来真的跟他没有接触啊，我们也在推动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啊，这是我们不谋而合啊。所以我欢迎他到澳洲来访问啊，访问期间我希望他有时间能够访问我们的学院啊，在图文巴我们给他安排一场讲演。后面有个总结啊，这个小结，照破自他三惑啊，这就是三大类的迷惑。这个三大类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要用智慧照破这个三种迷惑。世尊在一般大乘经里面啊，设置为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见思烦恼是执着，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啊，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要用智慧把它照破啊。啊，须弥表一体不二啊，须弥是法身啊，代表法身。经论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啊，十方三世佛呢，包括我们在内啊。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我们跟过去佛、跟现在佛共同一发生呢，一体不二啊，啊，表这个意思。幕后这一尊佛，无量精进佛。它代表修法根本，大乘善根，唯一精进成就大慧。佛讲善根，根是取植物来做比喻啊，植物
有根，

它就能生，能长，啊，能开花结果。啊，那么说善根呢，就好比这个植物的根，它能够生长一切善法。啊，所有一切善法了，都是从这个根生的。那么佛就称它为善根。啊，善根有世间善根，有出世间善根。啊，世间六道里面，所有一切善法从哪里生的呢？啊，佛讲有三个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啊，就是十善业道里面讲的。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呐。六道里头所有一切善法了，都是从这根生的。三善根的反面就是贪、嗔、痴，叫三毒啊。啊，我在讲经把它称作病毒。啊，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严重的病毒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这三种病毒带来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疾病跟灾难，啊，一般人讲什么天灾人祸啊。水灾、火灾、风灾，这个地震、瘟疫，从哪里来的？它的根源都是贪嗔痴。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果你心里头没有贪嗔痴，这许许多多的灾难呢，你都遇不到。啊，万一的疫区你去的话，你去到里面去，你不会被传染，啊，为什么呢？你里面呢没有这个跟它感应的条件，啊，病毒的传染需要有媒介，媒介是自己的不善的心、恶念，啊，跟它的毒起感应道交。啊，那就很容易感染。如果你心地清净，啊，心地慈悲，没有贪嗔痴这个念头，你就不会感染。啊，这个是从真正从原理原则上说啊。啊，所以人。不能不修善呐！啊，吉凶祸福啊，真的在一念之间呐。一念善，大吉大利呀！啊，一念不善呢，大凶

我们如果真正有心，希望去吉避凶啊，去吉避凶，如何落实呢？那就是断卧修善。啊，你没有灾难呐，啊！真的是古人所谓啊，你是个有福报的人呐，心地清净，有智慧，有福报。啊，遇到灾难了，啊，谚语说得好啊，哎，逢凶。

化吉，遇难成祥啊，这就是转变呢、啊。遇到凶灾了，转变成好事啊，吉祥了啊，遇到灾难了啊，转变成吉祥的福报了，这个转变都在心里啊，平常要把它转过来，不是灾难来的时候你想转转不过来了，功夫都在平时啊，平时念念有善意，念念是善念，行行是善行，你看善念善意善行，无往而不吉利呀！啊，心净、意净、行为清净，必生净土。啊，经上说，古大德常说：“心净则佛土净啊！”你与净土起感应道交啊！啊，自自然然往生啊！除世间法，善根只有一个，精进。啊，精进为菩萨唯一的善根，大乘善根，唯一精进。精进不懈，成就大慧。啊，我们希求的目标，啊，究竟圆满的现前，啊，要靠什么？靠精进。那么精进的反面啊，这个是除世间法最大的障碍，什么？懈怠啊，除世法的人决定没有贪嗔痴啊，那就是世间三善根他具足啊，这在修除世间法了。这个道理诸位一定要懂啊，世间法都修不好，你想修除世间法不可能啊。在世间不能做个好人，你要想去做佛做菩萨哪有可能呢？这些道理不能不懂啊，而且要懂得透彻啊。为什么呢？对你自己心行才产生影响啊，你知道的很深很彻底，你自自然然肯这样去做啊。为什么呢？这样做有大利益啊，这样做有大好处啊，对自己离苦得乐，对众生也帮助别人离苦得乐，你说何乐而不为之呢？啊，学佛的同学很多，听了这些话了也都点头，
但是很感叹的跟我说，法师我做不到哎。啊，我知道他做不到。为什么他做不到呢？他体会的不够深，所以常常来问我要怎么办。啊，我教他多听经。

听一部经，啊，顶多听个两部三部，不要超过三部。啊，听多久呢？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定的规矩是五年。啊，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也是给我五年。啊，五年专攻啊。啊，专门听一种或者听两种，啊，最多决定不能超过三种，啊，顶多三种，啊，这样子反复的听，天天不要中断，听五年，好处在哪呢？你心定了。你要是五年当中听几十种东西，你的心不定。啊，这个经上不是讲一心不乱呐、啊？修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三昧呀、啊，一心不乱是甚深禅定啊。怎么个修法呢？就是一门深入，心是定，一遍一遍的听，啊，每听一遍，你体会的不一样。啊，那就是一遍。有一遍的定功，一遍有一遍的智慧。啊，五年这样听下来之后啊，你有了定，你有了慧。啊，换一句话说呢，根本智虽然没有得到啊，你得到相似的根本智。从这个地方啊，你会建立信心，你会得到法喜。啊，你会很快乐，觉得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烦恼少了，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少了，智慧增长了。啊，无论接触一切人事物，哎，好像自己有智慧，自己会处理得很恰当。啊，我自己是从这个路上走过来的。我没有修别的法门，啊，就是听经、读经、讲经，啊，一生乐此不疲，啊，外面一些应酬，啊，找我去讲演，说实在话，那都是不得已啊，不是我愿意去啊。啊，不是愿意去，为什么要去呢？对社会有点利益。啊，我们应当做。啊，现在社会乱世啊，邪知邪见，邪说邪行，啊，充斥在这个世界，众生很苦。不觉悟啊，啊，所以有人找我，啊，有这个机缘，啊，我也很愿意做出一点贡献，啊，把我们自己所学的、所知道的向大众报告，啊，提供给他们。做修学的参考，啊，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啊，完了之后，我还是很快回到我们自己的摄影棚，啊，我不是喜欢到外地去，是逼不得已呀，啊，啊，一切为正法救助。一切为苦难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六方佛的西方啊，我们先把经文呢念一遍啊。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传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处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西方世界世尊

给我们举了七尊佛号啊，你看前面都是五尊，这个地方突然出了七尊，其在弥陀会上代表圆满啊，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蓝唇啊，那个七不是数字，全是表法，代表圆满啊。七代表圆满呢，它是讲四方上下加上当中啊，四方上下当中这圆满了啊。华严经上呢用十代表圆满，十是数字，从一到十这是个圆满数字啊，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啊，都是代表啊圆满。弥陀经上啊，用七代表圆满。在无量寿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七，有十六，有二十一，啊，有二百一十亿，啊，这通通都是代表圆满的，都不可以把它当作数字来看，啊。极乐世界在西方啊，啊，所以西方这个七尊佛号啊，第一个就是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是不是就是极乐世界的教主呢？啊，可以这个说法啊，但是西方啊，像前面说的一样啊，有恒河沙数诸佛，一切诸佛里面同名同号的很多啊，虽然同名同号，那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又特别受到尊敬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跟诸位都做过报告了啊，极乐世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界啊，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就像是一切诸佛在这个地方啊，办了一所学校啊，是佛菩萨的学校啊，一切诸佛呢，就好比都是家长。一切众生呢，是他的儿女啊，儿女要想成佛，成就他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向好，他都要去受教育啊。所以办了这么一所学校啊，阿弥陀佛呢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观音师智啊，就好像是教务主任啊、训导主任啊，这个校长备受一切家长们所尊敬啊。那诸位从这个比喻上啊，你就好懂啊。所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的，没有一尊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为什么呢？诸佛尊重啊，他的弟子才会尊重啊，这个家长尊重啊，他的儿女才会尊重。所以

祝福家长要带头示范啊。虽然佛佛道同啊，佛与佛真的是完全平等，无有差别。表法啊，为了教化众生呐、啊，一切诸佛了，对这个校长就特别尊敬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在这一段呢，哎，就七尊佛了，啊，代表的圆满。第一尊无量寿佛，我们看到无量寿，寿命无量啊，啊，寿是佛报里面的一种。中国人常讲无佛临门，啊，无佛里面呢，第一个是寿啊。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西方净土第一德啊，第一大德是什么呢？寿命长久啊，有长久的寿命啊，我们修行正果就不难了啊。你比如说这个经上讲，凡夫从初发心修成佛果要经无量劫啊，化身菩萨原教初住菩萨修到圆满的佛果要三个阿僧祇劫，这个数字都是天文数字啊，我们没有办法计算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佛呢，那是无量个无量寿啊。这个话怎么说法呢？要知道无量呢是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啊，它最后的这个大单位从阿僧祇开始，阿僧祇这是第一个数字啊，这十个大单位啊，不是十进法，是辈辈相承啊。阿僧祇个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的无量叫一个无边啊，是这样算法的啊。因此无量寿啊，还是有数量的 啊那个数量不要紧了啊，就算是一个无量吧，一个无量是阿僧祇个阿僧祇啊。那么你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三个阿僧祇，你是阿僧祇个阿僧祇，那三个阿僧祇算什么呢？就好比说你这个人寿命100岁呀，成就修行正果证得无上菩提需要多少时间呢？3天呢。100岁的寿命，那3天算什么呢？你不是注定成佛了吗？成了佛就是真正无量的无量啊，那是真的无量，不是这个是这个有量的无量，是无量的无量了。因此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都可以说他们的寿量是无量的无量，不是有量的无量。为什么呢？他都能够啊，这个在他们寿命来说的时候，都是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啊，究竟佛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德了，哪个世界都没有啊。

单凭这一条，我们如果要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你要不去，那真叫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个名号里面是有福报、有福、有寿啊，福无量，寿无量啊。刚才讲了，这个无量是真的无量啊，不是有量的无量。第二尊佛呢，无量相佛，相是相好啊，表富贵也啊。我们世间人讲啊，哦，这个人有富相，富相、贵相啊，贵是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啊，国王、大臣，贵相啊，啊，富是拥有财富啊，无量相佛是既尊贵呀，又有财富，无量无边的财富。第三尊佛无量床佛，啊，床是代表高明显，啊，高显呐，啊，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备受一切大众的尊敬。德高，我们常讲德高望重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德高、智高、名高。啊，现在讲啊，知名度高广啊。啊，没有人不称赞的。你看这三样东西，佛通通具足啊，寿命、富贵、高显啊，才艺高，没有一样不高。

这都是表的果报啊，果从哪里来呢？果一定有因。啊，所以下面有三尊佛，代表因行了。大光佛，光是智慧光明啊，它表大智啊。啊，所以佛寿、富贵、高贤都是从大智慧里面生的。啊，大明佛。明是照明，就是大智起作用。啊，这个作用里面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你看像前面说的，福寿、富贵、高贤是自受用。同时，也是教化众生的作用。啊，没有这样的大智、大德、大能，怎么教化众生呢？啊，自己有这样殊胜的成就，这才有能力呀，帮助别人成就啊。

啊，所以智慧其用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就是阿弥陀佛智慧的作用啊。凡十方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他们的敬业其用啊，往生的人所修的敬业，与阿弥陀佛的愿行相应啊，所感召的的，这是中峰禅师在这个系念佛寺开示里面讲得很清楚，宝相佛。表尊胜，啊，大经上世尊常说，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仅仅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所得的身，金刚那罗延伸呐，啊，金刚那罗延是金刚身，啊，金刚力士，身体强健呐，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佛的身体是这样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他方世界不能比的啊。他最殊胜的是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身体，你的相好，你的光明，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你的福报，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这是十方世界绝对没有的事情啊！享阿弥陀佛的福啊！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宝相佛表尊胜这个六尊佛。啊，我们细细一看，智慧、寿命、福德，啊，这是一切众生所需求的，这里全都有了，而且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啊。无福不能度生呐，成佛百劫修福啊！啊，你要没有福报，你就不能度众生。为什么呢？纵然有智慧、有能力，相长得不好，人家一看你这人没有福报，他对你信心啊就失掉了。啊，你给他说的法，他怀疑。他不能够信受奉行啊，所以菩萨成佛要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修福报，修相好啊！啊，这是这佛法里头常讲的32相80种好啊，谚语里头有所谓“相随心转”。啊，要用那么长的时间修什么呢？

修纯净纯善的心，纯净纯善的行，心行纯净纯善，就感应得相好光明啊！佛的相真是圆满了，人见人爱啊！相好戒引众生呢，他就众生喜欢他了。愿意跟他走啊，愿意跟他学习啊，愿意听他教诲，依教奉行。那么修行，说实实在的话，你修行功夫得力不得力？你有多少功夫？这个东西一点都骗不了人啊！为什么呢？都在你相好上。这一桩事情，中国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得不无道理。他说一个人40岁之前，你的命相是受先天影响，也就是过去生中业报啊，你受这个影响啊。40岁之后啊，后天的换一句话说呢，你自己要负责。你这个40年当中，你的起心动念，你的一切行为，改变了你的相好庄严了。所以人到晚年，相貌端庄，这个人一定是好人，他修得福。这一生修的相随心转呐，命随心转呐，我们这个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呐。这一桩事情，姜本胜先生在《水界经》释验里面

啊，这明了大经里头所说的宇宙是活的，啊，正如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就是心现识变的，心的本能，啊，它这个能力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短。非空非有，永恒的，这本能是什么呢？本能就是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中峰禅师

在细念法事里面开示的临知心啊。那么讲到心，他讲到三种啊，一个是肉团心，是我们身体的心脏啊，这是肉团心啊，这个是一个器官而已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第二种呢叫圆律心，就是我们一般人讲能够思考，能够想象，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啊，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是这个心。这个心呢在佛法里称作识啊，识就所变，它能变的啊，为识所变的啊，圆律心所变。那个境界现象呢，现象是真心啊，真心叫临知心，临明觉知啊，啊那个临里面包括三个字啊，楞严经常讲四个字嘛，临包括了什么呢？见闻觉临啊，后面还有个知啊，临知就是见闻觉知，所以这个科学做实验呢，实验出这个水呀、它能看，它能听，它能懂得人的意思，随着人的意思变化不同的相状啊，这不是佛经上常讲的境随心转啊，这个世间看相算命的常讲相随心转，真的命随心转，风水也随心转，风水是我们居住的环境，所以这个风水家常讲啊，富人居富地，福地福人居啊，问题是自己要修福，自己修福，你又无论住在哪个地方，它风水自自然然就改变了啊，就跟水接近这个现象完全相同啊。科学的实验呢，把佛经上讲的道理讲的四象统统证明了，我们对这个身心不一样啊。那学佛的好处呢？好处转境界啊，转境界我常常讲啊，头一个是转身体 啊，我们身体本来不健康，转变成健康啊，本来寿命不长，转变成长寿啊。在一般状况之下，60岁之后逐渐人就衰老了，这个器官呢慢慢老化了，学佛人有能力让这些器官老化了缓慢啊，本来60岁就可以老化了，80岁的时候还不老，耳目聪明啊，眼没有花，耳没有聋啊，皮肤没有皱纹，这是你念佛的功夫啊，修行的功夫啊，所以功夫就在这里看了啊。如果是自己这个身这个境界都转不了了，你还能转外面境界吗？头一个转自己身境界啊，身境界里头第一个是转你的面相啊。换一句话说，你学了10年佛20年佛，仔细端详端详，你像不像个佛？

西方最后第七尊佛叫净光佛，他表修福法本。你看看前面讲的修慧，修慧呀，这修福啊，西方极乐世界修福啊，南方修慧呀，西方就修福了。必须三业清净光明，成满大福啊，成是成就，满是圆满啊。所以修福的方法呢，你看净光纯净身清净，心清净境界清净，大福报啊。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跟我们讲的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这个法殊胜了，这什么法呢？那我们得仔细听啊，要好好的学啊。佛说了，常念善法，心善啊，思维善法，你思想善啊。观察善法，你行为善呐。后头又说，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今天修行，修行成就不显著，没有那么明显的转变过来，这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所修的夹杂你所修的善，善里头夹杂不善心夹杂不善，念夹杂不善，行为也夹杂不善所以你的效果不明显。你的业障除不掉啊，原因在此地我们套世尊这个说法的例子我跟大家讲的，我们心常念净法，清净的思维，净法观察，净法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特别提倡纯净纯善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就是净光佛了我们的心清净善良，我们的思想清净善良，我们的行为清净善良，跟净土完全相应无量的智慧福德就会现前了智慧福德现前，你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真学佛的人不能生病啊。啊，民国初年，在中国讲经说法最出名的地贤老法师啊。那个时代讲经说法最出名的。啊，有一个时期生病了。啊，这个事情传到印光法师那里去了。啊，印光法师给他写了一封信。啊，你是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你怎么可以生病呢？印祖这个话有道理呀、啊！啊，病是什么？病是不善业。啊，心地果然纯净纯善，那怎么可能会生病？清净心，决定不染病毒；慈悲心，决定能化解病毒。所以人心地清净慈悲，他就不会生病。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身上常常有病，说明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慈悲，心地果然真诚清净平等，你身体里头每一个细胞啊，决定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守住他的岗位，这个人身体健康。这个病是什么呢？病就是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细胞啊，不守岗位啊，乱了秩序啊，啊，这毛病出来了。啊，他为什么不守岗位呢？为什么会乱了秩序呢？必有原因。啊，这个原因佛就佛所说的三毒烦恼啊，它起作用。三毒什么？贪嗔痴啊。所以贪嗔痴是我们内在的病毒啊。啊，内有病毒，外面的这个病毒才会感染，内外交感呐、啊。内里头没有贪嗔痴慢，没有病毒，外面。病毒再厉害也不会感染，不是你里面健康没有感染的条件。现在医生也在说了，叫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都没有贪嗔痴才是真正健康，贪嗔痴不断的时候这心不健康啊。啊，净光佛好啊，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修行的方法重要啊，修福的法本呐、啊。啊，那么在前面我们看到修慧无量精进，啊，精进修慧，净光修福啊。

再看下面一段，北方啊，我们也把经文念一遍。

舍利弗，北方世界有阎间佛，最深阴佛，南绝佛，日生佛，往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成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我们看看，你看这个世尊说法挺有意思的啊，到北方呢又是五尊佛了啊，显示出啊这个七尊佛是特殊的啊，那一般的时候普通的都是五佛五尊啊，这是五尊佛啊，北方六出五佛，不要化他这个前面是成就自己的智慧，成就自己的福德，有智慧有福德，那就得教化众生了。啊，佛慧具足，以度生为事业。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他做些什么呢？人生在世啊，不能什么都不做啊，这一生什么事都没有啊，那是享福。享福啊，他没有在修福啊，他这个福报是可以享尽的，享尽之后就没福了啊，没有福，阿赖耶识里头肯定还有不善业，那不善的业呢带给他的就苦报了，福享完了善福享完了，那不善的苦就现前了啊，所以人生在世啊，不可以没有事事啊，不可以不做事。所以诸佛出现在世间，菩萨出现在世间，啊，有他的事业。诸佛的事业，诸佛不从事于世间一般的行业，为什么呢？他是私道啊，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决定是以老师的身份啊出现在世间，菩萨不一定，菩萨可以出现在各行各业啊，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啊，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啊，佛菩萨示现为五十三位善知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如果以佛的身份呢，那决定是老师。啊，他不能从事其他的行业。啊，佛法是私道啊。啊，老师的身份呢，决定是天天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所实现的，啊，从三十岁，啊，表演呢。啊，修行正果，啊，证得佛果了，啊，无上菩提了。成佛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了，啊，开始讲经说法了。

80岁圆寂的，讲经说法49年了。80岁圆寂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虚岁。要外国人讲这个年龄呢，那释迦牟尼佛是79岁圆寂的。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就是现在所讲的上课啊，教学啊，上课教学啊，干了49年了，没有一天休息啊，没有一天是放假了，没有啊。一切时一切处都在教学啊，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机会教育。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遇到什么人啊，或者是佛叫他来主动跟他讲，或者是那个人提出问题向佛请教，佛为他解答，佛上课不是有固定教室，不是有固定听众。经上讲的这个1255人，这是什么？常随众。佛到哪里，这一批学生就跟到哪里。他们也把这个世间一切都放下了，专门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所以经上常常列这个大众列大众也是表法的。这一次在此地我们也做个很简单的介绍。没有像讲弥陀经呢说的那么详细。表法的。这个1255人说老实话呢，都是杰出的学生，都是有专长的学生，佛用他们来做代表啊。显示在日常当中教学上课点点滴滴真实不虚啊，真实的学问啊，真实的德行啊，佛所说的这个范围非常非常广大啊，不像孔老夫子只讲人道啊，天地鬼神他不说啊，只希望人把人做好就不错了佛教的范围太广了，涉及到今天科学所讲的不同空间维次，范围非常非常广大所以他讲到设法界一真庄严这大乘经上常说华严经尤其不可思议讲到重重无尽的法界现在的科学向这个方向去研究了，我们希望他有研究的成果他的成果肯定与华严经上讲的相应所以佛是以度生为事业，这个度生就是今天讲社会教育佛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那么在现在讲这是个行业但是他教学不收学费，他没有固定的学校，一切众生都是他教化的对象

这真正叫大学。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反正佛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现在学位里头最高的是博士，佛是名副其实的博士。世间学校这个博士他并不博，他只研究那一部分。超越这一部分之外他都不知道了，所以各行如各山的，释迦牟尼佛呢真是广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略举这五尊佛，第一尊眼见佛，肩是肩膀，眼是火焰，火焰表智慧，我们一个人两个肩膀，用眼尖呢表全识二智，所以佛慧具足之后，皆以全识二智何但如来迦叶利益众生呐！如来就是究竟的佛果。成了佛之后，他的本分事业，成为迦叶本分的事业了，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这个教育里头包括了现在人所讲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通通包括在其中。这真是大学问。他怎样帮助家庭教育呢？学生里头在家的多，出家的少。在家这个学生佛就教他，你们居家如何学习伦理、道德，怎样跟家人和睦相处，尽到你自己的本分，父子有亲呐，五伦十义里面讲的。父慈子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那这就是家庭教育了。学校教育就教你，你怎么样做个好老师，你怎样做个好学生。阿难问是佛偈胸经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佛都常说的那社会教育那更不必说了。无论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文化，只要你来学，佛都很乐意的教导你，利益一切众生。这全识二智，请接着看北方略举这个五尊佛的名号。第一尊眼见佛，

他表的是肩负起如来家业弘法利生的使命，这个工作怎么落实呢？下面这四尊佛呢，表法的意趣当中啊，教导我们最深应付。表以音声作佛事，言说此经，劝教念佛，最深应也。这是纯从净宗法门上来说，如果广义的来说呢，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呐、那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出现了在我们这个世界，49年，天天说法教学，佛所出的声音都是最深音，最深音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诸位要晓得，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不堕三途啊，还能够来生啊，还能继续享人天福报，这个因是甚因，很殊胜呐。不像现在这个社会呀、现在社会呀、诸位想一想，你眼睛所看的，你耳朵所听的是什么音呢？三途之音呐、真的是唯恐你不堕三恶道啊！佛说法的音，清净音呐、这圣音是劝人断恶修善，劝人不堕三途。那最圣音呢？最圣音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那这是最圣音的。大臣要跟净宗比呢，那净宗的音是最圣音的，把大臣比下去了。为什么呢？破迷开悟啊，你不见得一生能超越六道轮回成佛做主啊，这个做不到的事情啊，净宗能做到。净宗能够教你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啊，所以那就是无比的殊胜了。特别是呢，言说此经，此经跟无量寿经是通的，不但跟无量寿经通啊，跟华严经也通的，古大德说的，华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是一部经，华严叫大本，无量寿叫中本，阿弥陀经叫小本，

一点都不错啊。阿弥陀经这个小本六摄吧，啊，六位介绍一下了。无量寿经呢，讲的就详细了，啊，把极乐世界方方面面呢都给你介绍出来了。华严经呢是广说了，做最具体、最详尽的说明。啊，所以这三部经是一部经啊。啊，言说此经，广义的说就是言说往生净土的经典，劝教念佛最深因也。哎，这就是把你弘法利生、如来家业真的担负起来了。承担这不可思议的事业。

啊，再看下面一尊南举佛，表洪湖正法，勇猛精进，不为魔外一切障难也。啊，举是破坏，难举就是很难破坏。弘护啊，弘法护法是一体啊，弘法护法功德是相等的 啊甚至于护法功德还超过弘法啊，弘法的人一般讲啊不容易啊，很难得了，但是护法更难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护法，这个弘法的人再好，没有人护持，没有机会弘扬佛法了啊！换句话说，这个教员呢，真好啊！啊，有学问有德行，啊，又有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怎么样呢？还没有人用它，没有学校请它，啊，真的，它无用武之地呀。学校就是它的护法了。啊，如果今天你学成了，啊，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弘法人才。没有道场请你，你无能为力了。啊，道场的主人，啊，住持、当家、执事，哦，这都是弘护法人才啊！啊，他们要护持你，啊，邀请你，在这个道场讲经说法。啊，一切都能照顾得很周到，不要你操一点心。啊，你专门做讲经弘法的工作。啊，一切常住事务方面呢，他们都去分担。弘护要密切配合。啊，这个佛法就兴旺啊。啊，如果没有护法，你在那里讲经他不高兴啊，为什么不高兴呢？哎，你能讲我不能讲，这个信徒常常听你的，哦，尊敬你都不尊敬我了啊，往往这些嫉妒障碍呀，啊，他就来张难你啊，绝不给你讲经弘法的机会，这个错了啊！啊，这是什么呢？他没有这个智慧，他不懂这个道理，也不晓得因果。当校长的人，不必要讲经说，不必要像教员一样去课堂上课啊，不需要啊。啊，学生听这个好老师教导，学生学成了，第一个功德是哪个？校长，我们校长为我们请到这样的好老师啊，老师是学校聘请的啊，请老师这个权利是在校长，所以这个学校办得好啊，学生成就的人多，功劳不在教员呐，功劳在校长啊。校长有慧眼呐，能认识好老师啊。啊，有能力呀，能聘请好老师啊。
所以护法的功德在弘法之上啊！啊，弘法是教员呢，护法是校长啊！啊，校长有权利聘请你，也有权利解聘，啊，我不要你了，啊，他有权利啊！啊，弘法的人只有听命啊！你聘请我，我认真的教，你不要我了，那我只好走路啊。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道场的成就是在出人才。这个道场要不出人才，你就全盘失败了。啊，出什么样的人才，能不能出人才，这个关键在住持。啊，在常住纲领之事，这个纲领之事就是这个道场里面有权力的这些人啊，住持当家啊，首座为诺啊，这个都是道场里头最有权力的人了 啊那是他们的成就啊。啊，所以道场之兴衰啊，责任呢在他们几个人身上。那个弘法的人才没有这个责任，他没有权，他做不了主啊，他要听委派，听指挥啊，所以弘法人员是教员啊，护法的这个是真正有权力的人 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对出家的人要求通通都做弘法工作啊，护法的工作呢委托给国王大臣啊，请他们来护持啊，他们建道场礼请

法师啊来讲经说法。你讲得好，法缘殊胜啊，年年继续聘请啊，所以法师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啊，言行都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呢？他做得不好，来年人家不请你了，甚至说你这部经讲完了，下一部经人家就不请你讲了啊，不认真不好好的学不行啊。啊，所以教职员跟这个教员跟职员要密切配合啊。弘护正法啊，那么这样就不会被破坏了啊，尤其是护法重要啊，护法要正直，要有慧眼呢 啊特别是现在末法时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啊，讲经的法师他不是圣人呢，他是凡夫啊，啊，肯定有过失啊！啊，外面人抓到过失就来攻击，啊，造谣生事毁谤，啊，种种压力给护法的人，啊，护法人如果没有智慧，没有毅力，哦，听这些人的闲言闲语，对这个讲经的法师啊，产生误会了。把讲经的法师开除了啊，这个事情自古至今啊，很多不是少数啊。啊，所以弘法护法都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在今天又有一个管道了啊，这个管道什么呢？就是网际网路啊，给卫星传播啊。但是这些还是要有强有力的护法来主持正义啊，聘请大德法师、长者、居士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啊，不需要很大的场所，一个小摄影棚就行了啊，每一天在这个地方面对着摄影机啊，借着这些科学技术把这个影像音声传播到全世界啊，有缘的众生啊，他欢喜听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收得到啊。大众传播的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啊。啊，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大概5年之后啊，应当可能5年之后啊，这个频道啊一定比现在加宽好几倍啊。那么网际网路呢，就很可能呢代替了卫星电视啊，卫星电视的成本高啊，啊，这个网路传播成本很低啊，
而且很方便，将来这个接收的接收器很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用的手提电话一样啊，手提电话荧幕稍微宽一点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旅行，你都可以看，都可以听啊。在从前我们讲的是这个卫星呢，是把这个讲经说法这个讲堂送到你家里头去了，你在家里打开电视机可以看呢。现在进步了，不是送在你家里，送在你手掌心里头，你说这个多方便啊！这在从前没有的，从前没有人想到过这个事情啊。现在这个逐渐逐渐的真的实现了成本不高，效果很大所以发心弘法的人要认真，要努力要学习在摄影棚面对摄影机讲经教学把佛法从这个方向把它复兴起来我心目当中期望的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一个摄影棚将来在网络上你可以24小时的传播每个人专攻一两部经，不要搞太多了听众他会选择他喜欢学这部经也喜欢听你的讲演，他天天听你的，接受你的教诲难举佛红户就怕了魔外长难这是古今中外都在所不免我们自己一生当中遇到不少次遇到了我们不争快速退让这个快速退让减少障碍总得要记住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永远不会跟任何众生对立这一点要牢牢记住所以菩萨称为仁者仁慈的人仁者无敌什么叫仁者呢他没有敌人这真正仁慈要有个对立的有个冤家对头你就不是仁慈的人仁慈的人永远没有冤家对头冤家对头找上门来说原谅他绝不跟他对立绝对没有嗔恚绝对没有报复这个人是菩萨了是个觉悟的人不觉悟的人他才会有嗔恚心才会有报复的念头

觉悟的人决定没有啊。所以境界现前的时候，看看你是觉悟还是迷惑。这些地方日常生活当中小事情常常会遇到啊，在小事情练功啊，练怎么样呢？这个逆境啊，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没有嗔恚心，没有怨恨心，没有报复心啊，要练这个功夫啊。啊，大的逆境现前了，你心地自然很坦然，你有智慧来处理，你不会感情用事啊，你才不会被一切魔障来障难你第四尊日生佛啊，日食太阳表智慧啊，所以日生佛呢表教学相长，自他慧日立天的正法久住福利人天啊，所以讲经教学要虚心的啊，学习一定要懂得方法。啊，上一辈是怎样教导我，我是怎么学成的啊，我要如何教导别人，代代相传呐，正法久住自古以来，这从前李老师教我们，常常勉励我们。啊，初学发心讲经的人很多啊，到最后成就恐怕只有一两个、两三个。啊，什么原因呢？退转。退心了啊，遭遇到困难不能突破啊，遭遇困难一般普通的因素是什么呢？好胜心切，求好心切啊，这个是学经教失败的第一个因素十个失败大概九个都是失败在这里求好心切啊，希望讲得比别人好所以李老师教导我们的自古以来成功的人叫做稳坐稳打啊，守住古人一句教诲叫金玉良言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啊，你能守住这两句话了你很可能成功了啊，所以只要上台讲，讲的没有过失，不能求好，不能求有功。啊，常常反省，常常改过。啊，那讲的好呢，总得要十年二十年嘛。这么长时期，天天在改过，天天在反省。哦，那你累积十年二十年的功德，你当然讲得好。

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哎呀，几个月就讲好了，一二年就讲好了，没这个事情。古来这些祖师大德，通宗通教，哪一个不是长时熏修而成功的呀？即使是天才，所谓一问千悟，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12岁这个24岁开悟了，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怎么样呢？年岁太轻了，到猎人队里面去，隐居15年。差不多到40岁才出来呀，24岁得衣钵，猎人队里头隐居了15年呐。你们想想看，40岁出来，这天才，也不能够一下就出来，就要出人头地，做不到的呀。所以这个坚毅耐心是成功的秘诀。越是大的成就，越要有耐心。没有耐心的人，别说出世间法了，世间法也不会有成就。《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法得成于忍，你能忍耐。遵守老师的规矩，教你怎么做，你就老老实实遵守。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我学东西比一般同学确实学得快。我有理解的能力。有记忆的能力，但是李老师还是限制我，40以后才可以出去讲经，40之前在家里头练习讲，不要出去，外面有人请，不要去，我守他的规矩，守10年了。如果我要向一般人求好心切，不遵守老师的规矩，我可能呢早就被淘汰掉了。事出世间的成就啊。常言说得好啊，老实人、守规矩的人，这种人有成就。不老实、不守规矩，天天想花样，他的寿命不长。不但遭人嫉妒啊。遭鬼神嫉妒，换一句话说，护法神少啊！找麻烦的、障碍你的那些卧轨、卧叉，那个很多，都在你的周围旁边，你怎么能好得了啊？所以人不能有嫉妒心，要常常希望说别人比我好，
啊，别人比我好，我就有福了。啊，讲经说法，弘护正法，他都是修福啊。啊，谁享福呢？轻重享福。每天听经念佛享福啊。啊，我很喜欢呢，每天能够听经念佛，什么事都不要过问。啊，你说这个日子多好啊，但是我没这个福报啊，没人讲给我听啊。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能够天天讲经给我听，我天天给他磕头啊，天天感谢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要感谢他的法供养。感谢护法大德的财供养啊，感谢弘法大德法供养啊，啊，以自己修行的成果来作为报答啊。幕后这一尊佛望明佛，表度生宏愿方法，以无量法门如网目救度众生的啊，宏护正法。要有这样的宏愿，要有这样的心量，要有这样的抱负，佛法就行了。一个道场讲经说法不是一个法师啊，那我们现在建了十个教室，我们就希望有十个法师。啊，我们希望有个十门二十门功课啊，但是学生呢，学生不能通通都学，那不可以的，学生顶多只学两门。这是从前我们在台中李老师教导我们的啊，同时最多只能学两门，决定不能学三门啊，他说学三门你不会有成就啊，最好怎么，最好就学一门啊，你会很快有成就啊，跟一个老师学一部经，这部经学好了毕业了，你才可以学第二部经啊，那什么叫毕业呢？一定你这个老师点头了，嗯，你可以了。啊，那么在我们从前，我在台中，李老师虽然没有限制，但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那就是学一部经之后啊，一定要讲十遍，上台就讲。老师教我们只教第一遍的，第二遍是，第二遍是我们学生讲给老师听的，老师帮我们改正的啊，往后第三遍第四遍一直到第十遍都是老师在台下听，学生在台上讲，十遍讲完了，老师点头可以了，啊，那你这门功课就算毕业了。啊，我们今天采用教学的方法是这种方法。
啊，老师天天听，天天帮助你改正，啊，天天来帮助你解答问题，帮助你提升境界。啊，这一部经十遍学下来了。再看看你的德行，你的定力啊，你有定力，不会受外面名闻利养的动摇，你才可以出去讲经啊。如果出去讲经的话，一接触名闻利养，你就起贪嗔痴慢，你马上就堕落了，就完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就绝不能出去啊。啊，道场会保护你，出去没有人保护你了，你经不起诱惑，你就堕落了。堕落再回头很不容易啊！啊，这个王明佛就说：“我道场弘法的人才多，科目多，啊，所以佛教就像一个大学一样。”每一个首座和尚是教授，教授都是专长，一门深入。啊，你希望学哪一部经论，你就跟哪一个人学。啊，这一个老师一定会很认真地教导你，成就你。师资道合，教学相长啊！啊，从弘法退休下来，就做护法的工作。啊，也就是担任了这个常住的执事。为大众服务。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我有这么一个概念。啊，40岁之前学习，弘法也是在学习。40到60，这20年要为常住服务，担任工作。啊，60岁之后呢，退休，把常住所有工作辞掉。啊，辞掉什么？专门讲经教学。啊，这个没有事务操心啊。啊，自己在弘护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培养弘法人才，怎样照顾弘法人才，啊，培养护法人才，啊，你有实际上的经验呢。啊，如果道场弘法的人越多，我们开的法门也就越多。

我们得方针必定要遵守，古大德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个老师专攻一门啊，时间呢至少要十年，十年专攻一门，他会有成就啊。啊，不可以学太多，学太杂。啊，一门通了，一切都通了，一切通了，还是专弘这一门，为什么呢？给后学人做榜样。啊，现在人不知道专修的利益，啊，一定要做出榜样来给他看。让他明了，让他欢喜，啊，他会成就。再看下方，啊，下方呢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要把它念一遍。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法床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下方呢，有六尊佛名啊，跟前面不一样了，前面都是五尊呢，他六尊啊。当然，这数目都是有意思的啊，绝不是偶然的啊，绝不是随意的。它代表教化大行普度众生呐，啊，那么这就是说的大乘法了。用六尊佛来表法，代表大乘六波罗蜜。前面北方这是表化他开始啊，像这个学经教的法师啊，大概怎么样？前十年到二十年啊，这都是在这个阶段呢。讲经教学二十年之后，可以说这个时候你智慧开了，渐渐的也能够其如三昧了。你有定力，你有智慧，你有经验啊，你能把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扩大了啊，教化大行啊，普度众生啊，你能应付得了了啊。佛的德号第一尊狮子佛啊，狮子是比喻，遇佛说法。表法王子代佛弘法，如佛无二啊！
啊，所以这个弘法的人不是初学啊。啊，是一个成熟的弘法的法师。啊，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讲上座，弘法满10年，

年的这中祖，满30年的上祖啊。那以我们这个习俗，佛门的习俗来说呢，这个地位啊，下方这个六佛所代表的，这是上祖啊。上祖，你这个讲经弘法的事业30年了。啊，这要记住。30年天天讲，天天教啊，这样才行啊。啊，一年讲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这不算啊。啊，这个不是教员。啊，哪一个学校教师，啊，一年只上课一个月的？啊，上课一两个星期的？没有这个学校。正规学校，这个教员天天要上课啊。啊，大学里面的教授，一个星期至少也要上一次，啊，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啊，每一个星期不能间断的。这是学校，佛法里的不如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榜样。啊，释迦牟尼佛讲经天天讲，啊，49年不中断，啊，天天讲，年年不中断，30年才是真正的上座。绝对不是说一日曝之，十日寒之，那个不算数啊。30年前，北方五佛所表的，30年之后啊，下方六佛来表法了，啊，教化大行，普度众生，啊，你的德行、智慧、学问、经验、教化众生的技巧都成熟。啊，这个时候可以说法缘殊胜呐，做狮子吼啊，啊，狮子吼的代佛说法了，啊，这法王子代佛说法了，啊，你所讲的如佛无二，啊，你不会把经教讲错，啊，无论你深说、浅说。常说断说，你决定会弃机弃理啊，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这是佛的本事，你也学会了。你想想看，自行化他长年累月成就的，不是好强好胜啊，短时间能成就的，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一点呢，那你一定要感激护法。我所以感激韩馆长，韩馆长帮助我30年，啊，30年让我天天有机会上讲台呀，啊，每一天都有机会上讲台呀，这才叫真正的护法。我们由衷的感激，我们是这样成就的。如果这没有30年天天上讲台，
你怎么可能？

会有成就。30年，哎，真的像一般讲的说，把我提升到上座了，哎，他就走了。我们永远纪念，永远怀着报恩的心。用什么报恩？用我们的成绩来报答。除这个之外，没有能报恩的。现在时间到了。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

0: 上，预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那个印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着
3: 我，叫我这个马上
2: 就演练。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时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 在老师傅的

0: 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 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3: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4: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4: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5: 是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我回家里这锅
6: 啊，你这锅回去
5: 再能吃点饭，不许开这破烟，还真是胖子吃点这些。
6: 哦，这样
5: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6: 从小都吃的，
5: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保不愿是
6: 保教室。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 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5: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7: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

0: 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生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

0: 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久了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嫌恼。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

0: 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谁家人当中带着事，当时我给金光法师讲经带兵，化练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闻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是比我这我这还家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了。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必须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然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房呀，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柄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们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8: 哦，在常州
5: 是？哎，对对。
2: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你，
8: 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跟上辈下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领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得圆满的很。
1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人家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弥勒、
2: 阿弥陀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第三届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无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一定，缘分在。

0: 阳变山，思维敏捷，生人悦目，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遇主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身心。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

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

严持戒律，四重亲扬，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

是现瞬时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

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机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
一度之者是成佛。

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容求证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

能遇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一心。

念故，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

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

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

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也：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
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

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

佛骨，清常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
诸往生者，戒于

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借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

不喜，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独罗眠，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起。